0: 我在福州挺好的，工作不累，吃的也好。你怎么每次打电话就只会说两句啊？能不能学点新鲜的？
1: 啊，你好好的，爸就放心。没钱了。

0: 没有太多唠叨的关怀，不会直白的安慰，更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从小到大，他永远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小时候我们摔倒了，他不会立刻抱起，只会站在身后让我们自己学会站起来。考试失利的时候，他很少安慰，只会默默帮我们整理好书本，轻声一句，下次努力。年少叛逆顶嘴任性的时候，他从不争吵，只是默默转身，把所有委屈和心疼藏在心里。
1: 长大后，我们奔赴城市，奔赴工作，奔赴自己的人生。我们见过温柔的浪漫，听过动听的情话，习惯了精致的关心，于是渐渐觉得父亲的叮嘱太过陈旧，父亲的问候太过单调，父亲的笨拙不够体面。可我们忘了，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也曾爱看风景，也曾肆意洒脱，也曾无忧无虑。只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收起了自己的年少轻狂，扛起了整个家的风雨。
0: 原来不是他不会表达，是他把所有温柔都悄悄藏在了行动里，是雨天默默撑在头顶的伞，是深夜门口等我回家的灯，是每次离家塞满后备箱的特产，是永远无条件兜底的底气。
1: 他不说爱，却倾尽所有爱你岁岁年年。父亲节，不用华丽的祝福，不用昂贵的礼物，打一通电话，好好和他说说话，告诉他，爸爸，我爱你。致敬所有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节日快乐，一生安康。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哼。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在重复。我也曾走过更黑暗的山谷，只为能找到没人走过的路。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儿，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可以看到啊，整个23环沿线整体通行都还比较的不错，但是在市内呢，需要您特别注意的就是在54路的胡同路口，现在往东街口的方向呢，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反方向往54北的方向也是出现排队的情况，大概需要2个灯左右才能全部的通过啊。各位经过这一段一定要特别的保持安全跟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地址北三环168号
2: 金鸡山隧道旁。
4: 因创而

0: 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大家好，我是可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的天气是晴转多云，气温是27到3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首次福州直达银川开通时间定了，加沙难民喝口汤要花4小时，招生办老师的志愿填报建议，高考出分前先准备点啥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年7月1号0时起，铁路部门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其中银川至长沙的 K1087、1086以及1087次以及 K1088 次的运行区段调整为银川至福州。此次调图之后，福州将首次开通直达银川的列车，全程约37小时28分，票价为268.5元起。列车横跨了福建、江西、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宁夏等地，途经三明北、南昌、武昌、信阳、西安、平凉、固原等共22个站点，进一步方便了两地往来。车票将于7月2号起正式开售。本周，我国在硅基、量子芯片、能源设施建设等领域捷报频传，全球最大、世界首次多项关键性突破见证了创新硬实力。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量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15号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了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地实现了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6号，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乌土美人光伏光热园区正式开工建设。项目采用的槽式集热技术，于今年4月21日在德令哈光热实验基地完成了技术验证，整套装备核心部件实现了核心技术

100%的自主可控。20号是世界难民日，在加沙流离失所的民众的生活依然非常艰难。阿赫德和儿子提着空水桶步行1公里取水，他买了几个西红柿、茄子、青椒和黄瓜，这是一家7口人当天的全部蔬菜。那用什么生火做饭呢？儿子四处了搜寻地上的废塑料、碎布条，垃圾堆里有时可能残留着战争遗留的未爆物，只能很沉痛地承认，我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拿孩子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冒险。一碗豆子汤，一家人为此忙碌了近4个小时。这样的生活，明天、后天仍将不断持续，不知到何时才能结束。多地高考成绩将在6月23号到25号公布，这几天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也建议考生首先要结合预估分数、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的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要按照冲文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还有第三点，就是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专业选科要求、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以及转专业的政策、大类分流政策等一些关键信息，也务必考生要逐字细读，避开报考的误区。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现在呢，还是在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出行安排呢？或者说很多的一些亲朋好友会到福州来进行一个旅游，咱们现在福州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嘛。这个时候要出去吃饭，不妨考虑一下我们的酒神烤肉。最近这一周我们都在宣传啊，这酒神烤肉它的这个套餐，包括我们很多的主持人到现场试吃之后啊，都是赞不绝口。跟着我们买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啊，我们每推出的一些套餐在市面上，包括线上和线下都是没有的，都是由我们畅行876呢专门为大家来凑成的这个酒神烤肉的这一次的套餐。所以爱吃美式烤肉的各位朋友，您现在都可以回复关键词618进入我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领券下单了。记得一定要先领券啊，领券完之后呢再下单只要168元。目前呢酒神烤肉两个套餐都可以随意来购买，库存已经非常少了啊，预购从速。我们这次给大家选择的这个套餐呢是不需要预约的，节假日都可以通用，包括你现在买完之后今天中午去吃都可以啊。每个人每个号限购2张，每桌每次限用1张。它的位置呢也非常的不错，就在我们电视中心的旁边，鳌峰大桥的旁边，荣都318内啊，不需要预约啊，都是可以这个自行前往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啊，两个套餐大家都可以任意来选择。首先第一个套餐呢是适合2到3个人来吃，菜品的总价是312块钱啊。那我们的商城价是198，618我们商城的媒体补贴是30块钱。您领完券之后呢，最终实际到手您付款只需要168元，是5.3折啊，大概。大家都可以去这一些各种各样的线上的网站啊，线上的一些包括某音啊、某宝啊上去查一查啊，它同样呢有相似的一些团购的套餐，但是最低都需要288块钱。菜品跟我们的差不多，但是呢这个价格就差的很多了。我们现在呢领完券只需要168元，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为大家准备的酒神烤肉的美式烤肉套餐了啊。里面有非常多，您都可以细细的去进行一个选择，两个套餐。那记得一定要先领券，因为在我们的

平台上有些朋友啊，真的也非常的大气啊，没有领券，198元原价都给买下了，而且一买都是两组。那也跟大家说了，我们618有一个媒体补贴，要记得先领券30块钱，然后再进行一个下单，是168元。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就可以了解到了。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

0: 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守好端午盘中鲜，福州凌晨突击检查水产品市场，美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就行动。空调久不清洗，暗藏病菌，吹空调尽可能引发严重的呼吸道问题。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严把节日市场入口关，6月17号凌晨，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公安局，并联合马尾区市场局、明城水产市场监管所，开展水产品联合执法凌晨行动。执法队伍直扑马尾明城水产批发市场，抢在水产品交易最繁忙的凌晨时段展开突击检查，以零容忍姿态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行动当晚，执法组对入场运输车辆所载的黑鱼、牛蛙、桂花鱼等三批次水产品开展快速检测，结果全部合格。同时，在市场内随机抽取了5批次水产品、4批次暂养水，送实验室开展监督检验。目前，检验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中。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市场监管总局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加强研究论证，起草形成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自即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了4方面内容：一是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二是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是明确监督措施，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并明确公开的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四是明确法律风险，提示外卖平台补贴行为应遵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违法违规开展补贴活动的法律后果。当地时间6月19日，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特朗普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我们会采取让他们不高兴的行为，但我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特朗普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特朗普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夏季频繁使用空调时需要注意，如果空调清洁不彻底，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随着气温升高，空调已经成为家庭常用的设备，使用前是否需要提前清洗呢？成都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的医生指出，每年的5月到6月，呼吸道疾病就诊人数显著增加，长期未清洗的空调内部容易

易寄居大量的尘螨与真菌，并可能滋生军团菌。感染初期可能导致发热，严重时甚至引发呼吸困难。加之夏季普遍睡眠不足，人体抵抗力下降，更易感染呼吸道疾病。医生建议，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高热症状，应该要及时就医。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在我们的平台上呢，现在最近有推出非常多的一些产品啊。刚才已经说了，如果你今天还没有想好中午吃什么的话呢，或者是说不知道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都不妨来听听我们最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产品啊。九神烤肉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回复618阿拉伯数字618，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套餐，包括我们主持人现场试吃的一些视频。你可以了解一下，哎，这套餐里头大概都有哪一些东西。然后呢，这个整个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地点呢也非常的容易找啊，就在我们的东区，我们的电视中心，联盼电视中心旁边的鳌峰大桥旁边荣都318，这个院区内，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九神烤肉啊。记得要提前领券，先领30块钱的我们的这个618的媒体补贴，那198就变成了168啊，记得要先领券哈。我发现后台真的是有一些朋友真的可能也蛮喜欢这个套餐的，198的原价就买了。但是要提醒您哈，这个能省一点则省一点。我们如果在后台有看到的话，你也都会后台私信您啊，可以先退了之后再重新购买，没有问题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啊，现在呢在国货东路往61路的方向，也就是往向源高架的方向啊，现在车流量会有一点大，呈现为黄色缓慢的通行状态了。大家经过这一段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了，就是我们远洋路直开过了那个国货南公园那一段之后再往前开的话呢，车子就会有一点多啊。往向源高架的方向啊，大家在车流当中保持安全车距了。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呢，可以提前的进行一个绕行。马上呢，孩子们就放假了，最近进入一个紧张的备考阶段，而且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一天。那中考完了，还有一些年段的一些孩子期末考完之后呢，很多家长就开始安排了，哎呀，我要带我的孩子要去哪玩呢。我发现现在啊，大家就是每到假期的时候，特别是像暑假这种长假期啊，很多家长很多家庭就开始了要出去旅游，出去有一些安排。我们都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那不妨跟着我们的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出去嗨个8天吧，我们双飞8日团啊，6月份有，7月份也有，8月份还有。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自由和辽阔。这个暑假我们还为大家安排了一场呼伦贝尔之行。如果你觉得上一次我跟着我们青甘大环线已经去过了，那接下来我们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继续的去感受一下我们的大草原吧，祖国的大美河山。这一次的话呢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啊，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里面有安排了草原，有湿地，有边境小镇，还有蒙古风情驿站式的各式各样的一些体验，都可以跟着我们这次旅行团啊一块儿来出发。同样我们这一次也是车友的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现在早鸟价仅需要7980元。这个价格您可以也可以看去各个平台去看一下啊。这个暑假是什么价格，现在报名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次我们同样呢会漫步白桦林景区，然后挑战呼伦贝尔超长千米的滑草。我们可在很多的一些平台上都有看到啊，有些滑草真的非常的爽哈。同时还会换乘一些越野车开进呼伦湖的一些无人区来进行一个穿越。哇，这种感觉，如果您再带上一个无人机啊，现场去拍摄，就感觉哇，这世界上只有您一个人，那种感觉特别的爽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现在回复旅游了解详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3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之前我们有提到说国货东路往向源高架的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啊，那现在通过我们的监控探头可以看到双向已经恢复顺畅了啊，您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但是旁边在市欧王庄旁边的静联路现在往61路的方向呢，因为可能这一段啊这个路会比较窄一些，车子也出现了排队的一个状况了，在东区。那么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保持安全车距了。二环沿线需要您特别注意的就是在东二环现在五里亭立交桥稍微往这个金鸡山隧道方向呢会出现少许的排队现象啊，各位在车流当中要相互的礼让。另外呢，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啊，希望大家经过考场周边的时候呢听从交警的指挥，千万也不要鸣笛喇叭。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恢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大家好，我是可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是晴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群龙争霸普夏河，国际龙舟盛会端午燃动蓉城，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的关税，房企跨界拍短剧热度上千万，剧情不提买房，短剧为何能带火楼盘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前两天2026福州国际龙舟赛 继“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各项决赛在苍山浦下河龙舟池上演，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8支龙舟队伍，约2000名运动员齐聚荣城，共同呈现一场兼具国际范儿、竞技性和烟火气的龙舟盛会。经过激烈比拼，船政交通学院的龙舟队、福州台江万寿龙舟队、福州市龙舟队、闽后上街镇马宝龙舟队等福州本土队伍发挥出色，分别获得高校组、精英组、地市组以及福龙传统组冠军。6月18号的上午，福建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介绍福建省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工作总体安排和前期开展的情况。为缓解城市居民反映突出的停车难、停车乱、出行不便利的问题，省委省政府决定从2026年4月至2027年4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数据显示，自今年四月专项治理启动以来，全省新增各类停车泊位5.3万个。五月份以来，12345平台相关诉求件同比下降8.8%，环比下降19.8%。目前，全省9市1区、91个县市区同步开展专项治理工作，细化任务清单，压实责任链条，形成省级统筹调度、市级具体落实、全域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已全面搭建。近日，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的信息。牛肉保障措施项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2026年6月18日已达到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根据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三日起，也就是6月20号的0点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的关税。今年杭州一家房企跨界推出了首部短剧，却意外破圈。截至目前，这部18集的短剧在平台热度值已达1577万。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客户是90后、00后的群体，所以在宣传楼盘时选择了年轻人喜欢的短剧形式。而且除了女主角名字与楼盘同音，剧情与房产无关。其称因为片场就是楼盘的会所等，员工和业主也参与了拍摀，所以整部剧的成本不到20万元。已经有客户因为这部短剧来看房，而以往做广告要花40-50万甚至上100万，曝光量还不一定更高。有专家又表示，不靠直白的广告带货的宣发思路很有创新性，但很难在行业内大规模的复制。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呢也和各位家长朋友来说一说啊，真的是暑假已经离不远了。我们刚刚说了吃，说了玩，那接下来还有很多家长除了玩之外，还会给自己家里的孩子安排一些课外的活动，因为暑期两个月嘛，老是闷在家里头也不大现实。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那么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您可要好好的来听了哈。我们今年暑假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啊！你看，就又是李阳疯狂英语，我们小时候都在学的一个英语的系统，还有就是在福耀科技大学进行一个开营啊。7天6夜全封闭的沉浸式纯英文环境，每天还会高强度的一些开口训练，这都是很多家长特别想要孩子们得到的一些锻炼啊，而且会有老师手把手的来纠正孩子的发音，还能跟着老师来练双语的演讲。不光能够帮助孩子来突破英语开口难，而且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孩子们的自律能力啊。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那么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夏令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我们这一次的开营时间呢是7月13号到19号，7天6晚，整个夏令营的费用呢是一个人6980元，这个费用呢就包括了全部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不需要您再额外花钱了。现在呢我们只需要收取500元的预定金啊。如果您6月30号前还没有确定入营的话呢，那这500块钱还可以全额的退款给您啊。那这几天呢您都可以先下定占好名额，然后来好好的想一想，而想了孩子考完试之后呢感觉英语欠缺一点，或者说我还需要提高一下，那不妨接下来7月份，然后把剩下的余款再交了啊！我们也给大家很长的一个考虑时间了，一个人6980元，7天6晚。那这一次呢，包括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全部都已经包括进去了。而且呢，我们还给孩子们准备了很多的一些福利，您竖起耳朵来听，真的听完之后我都心动了哈！报名入营之后呢，在结束夏令营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孩子们送出价值4980元的 iPad， 是不是？现在呢，电子产品还是比较流行的哈。入营呢，还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也就是说，明年开营的时候呢，学费全免，你只需要提供吃住的物料的费用，大概是4000块钱不到，3980元就可以了，也就差不多对半折了。也就是说您今年参加完夏令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之后呢，等到在明年开营，我们还会有，这是一个系列的活动，明年开营你还想参加的话呢，那不需要再交这个

入营的费用了，7000多块钱不需要了，你只需要吃住和物料的费用，这些成本你总要吧，对不对？不能让我们赔钱，是不是？这些交完3980元，你就可以继续的参加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训练了。而且呢，入营就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的打卡监督，也就是说呢，您结营之后呢，还会有相应的打卡的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活动，给孩子一次与里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一个机会吧。各位家长，可能很多孩子们会比较的，我觉得会比较的喜欢，因为首先英语嘛，对不对？您这个寓教于乐，这个还会有很多的老师现场的给大家讲解，而且呢是到福耀科技大学里头去进行一个学习，还可以参观一下这所这个高校。另外家长们还可以放松7天6晚，这是很多家长都提到的一个报名家长都提到的，哎呀，我可以不用一个星期不用见他，我可以放松一个星期。当然你也放心，孩子交给这个夏令营老师，包括我们的这个宿管员都会好好的带他们的，你这个安全肯定是会要保证的啊。7天6晚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啊，各位家长不妨来考虑一下。我们的夏令营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呢是每个人6980元，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夏令营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现在只需要收取500元的预订金啊。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0591-8740-0876。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彻底解决道路易积水等问题。山东海洋火箭发射管理火了，国之重器变端午打卡地。新规发威，世界杯首张捂嘴红牌诞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盖山路道路提升工程持续推进，新水排水新管预计月底投用，将帮助片区提升排水防涝能力。据了解，盖山路原地下雨水管道管径仅为0.4米到0.6米不等，加上管道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老化，难以满足新时期的城市排水防涝需求。提升工程对盖山路地下雨水管网进行全面升级，通过原位开挖的施工方式，将老旧的雨水管道升级为管径1米到1.2米的新管，提升管道的过流能力。水管排水通道投入使用之后，盖山路沿线的雨水将快速排入白湖亭河和牛道河，彻底解决道路易积水、老管道排水慢的问题。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热度攀升，而今年的新宠竟是昔日大门紧闭、神秘感十足的工业厂区。一场工业与文旅的双向奔赴，正刷新人们的旅游新体验。走进山东海洋东方航天港，这个曾经只出现在新闻联播里的神秘国之重器，如今依托工业旅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让普通观众也能零距离探访航天发射的硬核现场。截至目前，东方航天港已完成了25次海上发射，成功将15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些卫星覆盖通信、气象、海洋观测、应急救灾等多个领域，而一次次的火箭升空也催生出了火箭发射观礼这一独特的文旅 IP， 让山东海洋成为航天爱好者的打卡地。海关总署数据近日显示，以美元计，今年五月份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金额同比增长19.4%，创下近3个月以来的最高增速。在浙江宁波一家国际货运代理企业，工作人员正不断刷新着船公司的订舱系统，紧盯最新的放舱信息。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美国航线的业务占到他们总业务的70%。近期抢仓位、抢空箱成为了他们每天最重要的工作。企业负责人表示，到了五月份之后，中美航线已经全面爆仓，华东、华南仓位全线紧张，整体回到了旺季紧缺的行情。记者了解到，四月底宁波到美国西部港口的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运价约为2900美元，到美国东部港口约为3900美元。经过数轮涨价，目前美西航线的运价已接近6300美元，美东航线的运价接近了7500美元。北京时间6月20号，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土耳其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进行到上半场补时阶段，有裁判介入，巴拉圭队的阿尔米隆因为在争执当中捂嘴被直红罚下。这张红牌是源于本届世界杯的新规，新规将严查球员在对抗性情境下捂嘴与对手交流的行为。球员若用手、手臂或者球衣遮挡嘴部，并被裁判认定并非友好的交流，将被红牌罚下。这是为了防止球员隐藏自己、发表种族主义或不当言论而不被摄像机捕捉到，而在正常的友好对话当中依然可以捂住嘴巴。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张捂嘴红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最近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很多的一些产品呢都移步到了我们最近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叫做畅行福州 APP。 同样也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也同步的推出了，各位呢您都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现在呢，微信打开我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的 APP， 领券下单立马就可以享受到优惠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酒神烤肉啊，你直接呢下载完 APP 或者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都可以领取30元的我们的媒体补贴价啊。

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物，多到大家想不到。我们呢经常会有一些产品都会放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你都可以去下单，有品牌家电啊、地方美食啊、日用百货啊，还有我们的一些汽车养护口碑护肤等等，非常非常多。包括我们前段时间卖的非常火爆的我们的这个净水器啊，这个也是在我们的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当中推出的，有八大类的生活品类，一站式的购物，所以说在哪儿买不是买呢，就可以到我们的畅行福州买。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打开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一些产品了，你都可以去关注了解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现在呢，二环沿线需要您特别注意的是，东二环现在从连攀高架桥开始往五里亭方向啊，还有往火车站方向呢，目前车流量会有一点大，出现排队的一个情况了。但是过了五里亭，往前走的话还算可以哈，大家在车流当中，要相互的礼让了。还有呢，就是在省体门口现在54路往东街口的方向，出现了排长队的一个状况了，大概需要3个灯左右才能全部的通过啊。大家赶时间的话，尽量进行一个绕行。几座过江大桥倒还通行比较的顺畅啊，您都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的微信平台回复买。

0: 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0: 我在福州挺好的，工作不累，吃的也好。你怎么每次打电话就只会说两句啊？能不能学点新鲜的？
1: 啊，你好好的，爸就放心。没钱了就跟家里说，别委屈自己。
2: 我们总以为父亲的爱很敷衍，不如母亲的温柔细腻，没有太多唠叨的关怀，不会直白的安慰，更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从小到大，他永远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小时候我们摔倒了，他不会立刻抱起，只会站在身后让我们自己学会站起来。考试失利的时候，他很少安慰，只会默默帮我们整理好书本，轻声一句下次努力。年少叛逆顶嘴任性的时候，他从不争吵，只是默默转身，把所有委屈和心疼藏在心里。
3: 长大后，我们奔赴城市，奔赴工作，奔赴自己的人生。我们见过温柔的浪漫，听过动听的情话，习惯了精致的关心，于是渐渐觉得父亲的叮嘱太过陈旧，父亲的问候太过单调，父亲的笨拙不够体面。可我们忘了，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也曾爱看风景，也曾肆意洒脱，也曾无忧无虑。只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收起了自己的年少轻狂，扛起了整个家的风雨。
2: 原来不是他不会表达，是他把所有温柔都悄悄藏在了行动里，是雨天默默撑在头顶的伞，是深夜门口等我回家的灯，是每次离家塞满后备箱的特产，是永远无条件兜底的底气。
3: 他不说爱，却倾尽所有爱你岁岁年年。父亲节，不用华丽的祝福，不用昂贵的礼物，打一通电话，好好和他说说话，告诉他，爸爸，我爱你。致敬所有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节日快乐，一生安康。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大家好，我是可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市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已批复福州市区将添一座跨江大桥。广东茂名罗非鱼出口量狂飙，暴涨超80%。92岁的爷爷卖粽子30年，有人千里奔赴却被他拒卖50个。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前横闽江大桥及其连接线工程项目建议书获省发改委批复同意。据介绍，该项目路线起于福州仓山区堰头路，沿规划前横快速通道向北，上跨南江滨西大道后设置前横闽江大桥，跨越闽江，后上跨北江滨中大道，终点至台江区鳌峰路，分别于南北江滨大道布置一处互通式立交。项目全长约1.5公里，采用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项目建成之后，将有利于完善福州骨干路网系统，提升福州二环、三环间路网密度，缓解福州东部过江通道拥堵，提高台江、仓山、晋安区的通行效率，强化福州主城区与周边县区快速交通联系，带动沿线土地资源开发，促进福州经济社会发展。广东茂名因地理环境因素和丰富的养殖经验，有中国罗非鱼之都的美称，并且主打海外市场。眼下正是当地罗非鱼出口的旺季，今年前5个月，茂名罗非鱼的出口成绩表现亮眼。记者在一家罗非鱼出口企业看到，罗非鱼经过分拣、切片、冷冻之后，将通过冷链集装箱发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1到5月，企业产能持续上升，对生产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广东茂名罗非鱼的出口产品达到5.9万吨，同比增长56.4%，出口货值达8亿元。仅5月单月的出口量就同比增长了82.6%，增长势头强劲。随着日本熊袭击人的事件增多，日本利木县近日举行了演习，模拟在小学校园发现熊的情景。熊由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扮演，警察、持证猎人和政府官员共同参与演习，还出动了一架侦察无人机。演习当中，熊最终被逼到一个羊圈内，并由猎人制服。当地官员还借此机会练习使用了防熊喷雾。近日，四川乐山街头天光初亮，细雨当中，面对一口气想买50个粽子的年轻人，92岁的粽子爷爷陈少红按住了锅盖，大声道：“你明天还来这里找我，我再拿给你。”陈少红爷爷卖了30多年的粽子，5毛钱一个的定价，坚持了快20年。他一年里只休息3天，每天凌晨2点起床煮粽子，5点出门卖粽子，风雨无阻。他是大家口中的粽子爷爷，入选了四川好人榜。有人跨越千里，只为赶到小城买一个他的粽子。粽子爷爷相信，5毛钱一个的粽子，足够让早起的人吃饱肚子再干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876快乐假期，我是可可。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去关注了解一下我们的酒神烤肉的套餐啊，我们最近呢依然在给大家持续的推荐当中啊，因为这个套餐真的非常的不错，我们几波的主持人到线下去体验的时候都是赞不绝口啊，关键是它好吃还不贵啊。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呢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618来了解详情。我们现在有2个套餐可以选择，一个呢就是2到3人的一个正常的套餐，还有一个就是专门为这个世界杯来专门推出的世界杯套餐，同样也适合2到3个人。而且呢大家去可以去对比一下，我们现在酒神套餐这2个里面的餐食在其他的平台都是没有的，独一无二的，都是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这个叫做品鉴官们啊现场去吃完之后呢给大家凑出来的。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

618进入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而且提醒您啊，下单之前记得先领券，我们原价呢是198元啊，如果您要去买的话也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劝大家哈，先去领券，198领到30元的券就变成了168啊，这也是我们这一次618的主推的产品啊，两个套餐随意选择随意购，不需要预约，节假日通用，也就是说呢，你在端午的3天假期当中，随时也都可以去了解去通用。而且呢，在晚上9点之后呢，还可以享受全场酒水50%的一个福利啊！每个人每个号限购2张，每桌每次限用1张，而且不叠加其他的优惠和活动了，因为这个套餐真的是非常的实惠了，不需要预约啊。但是呢，要跟大家说了，我们这次的核销的时间是在7月15号之前。当然了，如果您没有使用或者忘记使用的话呢，我们也会全额退款，自动退，你花的钱将自动退回，所以大家现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去选购啊，在我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啊，微信平台搜索一下我们的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就是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了，回复阿拉伯数字618了解详情。

请我步步高。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市教育局2026年福州市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的招生计划。据测算，给阿嬷的情书投资人回报率可达几十倍。端午插艾是传统民俗，你能分清楚艾和蒿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教育局公布了2026年福州市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的招生计划，全市招生计划合计63100人，其中今年普高含综合高中班面向市区招生33459人，比去年增加了901人。本届福州市区的初三学生当年参加八年级地理、生物小中考的总人数为45700人，其中五区的初中学校人数共37053人。福州新区、长乐区的初中学校人数为8647人，也就是说，市区超过70%的考生有望被普高录取。卢敏敏是潮汕地区的一位带货主播，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饰演了布行老板娘，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她还有个身份，就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之一。卢敏敏告诉记者，她与蓝鸿春导演的交情始于上一部电影的合作，当时她正处在生活困境当中，蓝导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撑，帮她找回了自信。所以当得知蓝导的芯片面临融资困难时，她决定伸出援手，把现金都投进去了大概100来万元。记者了解到，在无特殊分账条款的理想模式下呢，以目前电影18亿元左右的票房收入测算，卢敏敏的这笔投资税前回报率可达几十倍。采访期间，卢敏敏和记者一同来到了《给阿嬷的情书》

阳侨运风物展，一幕幕的侨胞史料老物件让他说出了深埋心底的乡土情怀，这也是他坚定助力影片拍摄的深层缘由。巴西足协18号确认，内马尔不会随队前往费城参加小组赛的第二轮，他会留在新泽西，这有助于他完成康复进程的最后阶段。内马尔在这里能够充分使用酒店和训练场的高质量设施。内马尔是在5月17号桑托斯队的比赛当中遭受了右小腿伤势，他带伤入选巴西队大名单，但至今尚未复出。巴西队医疗组的预期是内马尔能够在淘汰赛阶段完成康复，不过这个预估时间是否准确尚未可知。巴西队的队医曾在5月28号表示，内马尔2到3周内之后可以康复，目前来看进度已经落后于当时的评估。插艾是传统民俗，是独属中国人的端午仪式感，在日常叫法当中，艾草也被叫做艾蒿。一字之差，很多人混淆了艾草与蒿草，其实从植物分类来看，两者分属不同品种。艾草呢，它的茎干是粗壮高大，叶片肥厚，背面布满了白色的绒毛，散发着浓郁的清香，和艾灸所用的艾绒气味相近。而金艾呢，是艾草的一个优良栽培的品种，植株的高度通常可以达到150到250厘米，叶片比较厚实，绒毛比较浓密，香气比较浓烈，是端午挂艾的佳品。而蒿草的茎干呢，比较的细弱，植株比较矮小，叶片狭长单薄，表面比较光滑，气味比较清淡。根据中国植物志的记载，蒿草全草都可以入药，具有止血、消炎、镇咳、化痰的作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端午三天啊，只有三天的一个小长假，而接下来可能很多的家长和家庭开始考虑了，我们的暑期要去哪里出行呢？之前和大家我们推荐了我们的青甘大环线啊，而且呢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它们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随着它的这个暑期旅游的热门，那现在的话呢七月份大家如果要报名出团的话呢是6980元，八月份是7380元，我们同样都有安排，六月、七月和八月各有一个团期，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另外呢我们还向大家来推荐我们的草原，感受一下草原的自由和辽阔。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是前往内蒙古呼伦贝尔，从福州呢直飞海拉尔，六天全程纯玩零购物啊！现在呢早鸟价仅需要7980元，您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而且我们跟大家说这次住宿也是非常的不错哈，两个晚上在海拉尔四钻的酒店，然后有一个晚上特色蒙古包，这一次也是我们前期的探旅小队去了解的时候呢非常推荐的一个地方，特色蒙古包。而且呢还有一个晚上是满洲里的套娃城堡酒店，一个晚上的风情木克楞，这个的话呢也是当地的一个非常有名和特色的一个住宿啊，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现在回复旅游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有几个地方需要您持续的关注。我们刚刚有提醒大家了，就是在国货长乐路口，现在往二环的方向，往远洋路的方向呢，车辆出现了排队的现象啊，呈现为黄色缓慢的通行状态了。基本上下了下元高架之后呢，就会出现少许的排队。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山姆会员店哈，现在的杨桥西路这一段啊，山姆会员店这个地方的车辆排起了一个长队啊，看来今天去山姆的人也挺多的。这个时候希望大家错峰出行吧，那一段呢车子会比较多。如果您赶时间提前绕行，整体的二三环沿线啊，通行还算是比较的正常。游戏洲大桥呢，就是在下桥右转往江滨的方向呢，车辆会出现少许的排队现象啊。其他的双向还算是比较的顺畅，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

0: 0531-3828-6666。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大家好，我是可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是晴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7月起实施，云南楚雄遗秀踢进了世界杯，从西海固到厦门，它凭啥盘活了两地特产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推动制定福建省华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的情况做总体介绍。条例将于7月1号起正式实行，共6章40条，包括总则、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内容。作为全国第一部专门保护华侨历史文化遗存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出台对传承侨乡文化、凝聚侨心侨力、服务福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在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的一家宜秀生产车间，绣娘们正在赶制世界杯的飘带、钥匙扣、项链、耳环产品订单。楚雄宜秀是拥有约18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72种国家级非遗针法。记者了解到，目前楚雄全州有6.2万名宜秀绣娘，建成了77个宜秀车间、513个村级绣坊。2026年世界杯期间，该系列产品将登陆国际足联官方的线上线下平台进行销售。一直狂飙的微短剧或将慢下来。近日记者从业内了解到，国内一家头部的微短剧厂牌在6月暂时只有一部真人剧的拍摄计划，而此前其单月开机的真人剧约为5-6部。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当下微短剧行业的节奏整体放缓，并非行业遇冷衰退，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 AI 的微短剧快速发展，对传统市场冲击明显；另外一方面，行业有意识地回归内容本身，以深耕创作、打磨精品的方式推动内容的迭代升级。从西海固到厦门，他凭啥盘活了两地的特产呢？宁夏海源姑娘潘红研究生毕业之后留在了福建工作。2023年的夏天，得知宁夏的闽宁镇西瓜滞销之后，他多方奔波协调，在40多个小时内，6万多斤滞销的西瓜完成了跨省调度、冷链运输和终端上架。此外，他还研发了闽宁协

做产品，用宁夏的枸杞原浆和厦门同安的龙眼蜜调制出了特色的饮品山海拿铁，用宁夏的牛奶搭配同安军营村的红茶，制作出了铁血丹心。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了，暑假也已经离大家不远了，孩子们基本上是在从下周开始啊，就要进入一个紧张的考试期末考的环节了。那在暑假当中，如果各位家长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话呢，接下来这个夏令营您不妨关注了解一下，就是在今年暑假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它是7天6晚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有高强度的一个开口训练，而且有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发音，另外还能跟着老师来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够帮助孩子来突破英语的开口难，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咱们孩子的自律能力啊！现在呢，每个孩子基本上都是家里的公主和王子，对不对？家里的一些活肯定是没有干的，那自己的房间能不能够认真的打扫啊？有没有进入社会的一些集体生活的一些概念，这都是现在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那不妨通过我们这一次的夏令营呢，好好的让他来感受一下。我们这次里昂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呢，时间是在7月13号到19号，7天6晚，夏令营的整体费用是每个人6980元。不要看啊，这个说哎呀几千块钱，但是它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的物资和教材，不需要您再另外的花钱了。现在，而且我们现在呢，只需要收500元的定金，一直持续到6月30号。6月30号之前您交完500块钱的定金，您都可以去好好的来进行考虑，跟孩子来进行一个协商啊，让他来感受一下。如果孩子同意啊，家长也放心的话呢，我们7月13号之前你把全款交了就没有问题。那如果你6月30号之前还没有确定入营的话呢，我们也依然可以500块钱全款退给你。这次夏令营呢是7月13号到19号啊，每个人6980元。里昂疯狂英语，我想不用再介绍了吧？我们的这个，我们都是从小听里昂的这个疯狂英语来长大的，他的这种教学的风格，其实现在的孩子很难感受到的，可以让他去感受一下啊，怎么开口来说英语，说这种纯正的英语，有什么美式发音啊、英式发音啊这一些哈。另外还可以让孩子们参加一次集体生活啊。最关键的一点也是现在很多家长啊，这个包括报完名交完500块钱定金之后都会提到的，哎呀我可以一个星期不用看见他了，家里的小霸王终于可以有7天6个晚上不用看见他。也感谢各位家长的一个放心的选择。那么我们是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的一个环境啊，在福耀科技大学。另外呢，我们还给孩子们准备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福利，只要你报名入营之后呢，在结束这一次夏令营的时候呢，我们会送给大家价值4980元的 iPad。 另外入营可以享受免费的复训。什么叫复训呢？就是说明年我们再次开这个夏令营的时候呢，您的学费是全免的，只需要交吃住物料的费用就可以了，对吧？那成本总是要给我们的，吃啊住这都是要花钱的，只需要再交3980元就可以参加我们明年的继续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开营的一个学习。入营之后呢，还可以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不是说我们这7天上完之后就没有后续了，我们后续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一些口语的训练，一个阶段的打卡啊，然后上传各种各样的一些测试等等都会有的，就是让孩子们把这7天学到的东西呢融会贯通到接下来的学习生活当中啊。名额有限，依然是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发送夏令营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同时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0591-8740-0876 8740-0876。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

0: 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零百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楼快乐假期，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鼓楼公安首部裸眼 3D 宣传片亮相，德国大众将削减约50000个岗位，坐火车还能多攒积分抵扣车费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6月18号，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首部裸眼 3D 警务宣传片正式亮相东街口大屏，硬核酷炫的 3D 视觉搭配空地一体巡防、 AI 数字警务等场景，将智慧公安搬到城市的核心商圈，引来大批市民驻足拍照打卡。据了解，这部宣传片以最新潮的沉浸式 3D 视觉解锁公安心智战斗力，聚焦快反前哨、惊巡全域、凌控低空三大核心警务场景，全方位地展现了鼓楼公安现代化的巡防防控体系。当地时间6月18号，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表示，受地缘政治紧张、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正加速推进业务重组。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0000个岗位。目前，大众汽车集团已在各品牌板块累计削减成本约1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亿元。公司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实现60亿欧元的净成本节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度扩编至48队。好消息是，更多球队能首次的登上国际足坛的最大舞台，但也会让更多球员需要踢更多的比赛。多数球员都从2025年夏天开始为俱乐部、为国家队征战。如今在世界杯期间，就怕出现过劳的问题，影响球队的战力。法国全队上场的时间累计逼近了10万分钟，且在本季出赛场的场次高达了1341场。葡萄牙队则是1299场，英格兰队则为1304场。毕竟他们的球员主要就是来自五大联赛。端午假期已经到了，那么暑期出行的高峰也在眼前，铁路出行都有哪些小技巧呢？今天我们一起来解锁铁路出行的隐藏福利。首先，14到28周岁的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就可以获赠一万块的积分，抵100元使用。选择购买学生优惠票的常旅客会员，暂不叠加双倍积分的优惠。而第二种是老年票的积分倍数，年满60周岁的常旅客会员乘坐旅客列车（不含旅游专列、国际列车）将获得票面金额15倍的积分，相当于普通会员的3倍。即花费1000元乘坐火车，就可以获赠1.5万积分，兑换火车票时就可以抵150元使用。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快乐假期。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这个好学的一些夏令营啊。那我们所有的这些产品呢，都在一个平台，就是我们福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商城畅行福州。目前我们的 APP 还有我们的小程序已经是全新上线了。如果不管你现在回复，比如说回复阿拉伯数字618，或者是回复夏令营、回复旅游的话呢，都会跳转到我们的这个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微信打开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或者下载我们畅行福州的 APP， 就可以领券下单了。我们每个品类都有它相应的一些优惠券啊，你都可以去关注了解。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好物，你都可以去看。除了我们给大家之前推荐的这个，比如说净水器呀，还有我们的这个之前提到的烤肉，我们的这个夏令营，还有我们这个旅游等等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汽车养护，你会看到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汽车养护的产品，还有就是我们爱听当中的口碑的一些大牌的护肤品也都在上头。那么大家呢都可以去关注了解一下，同时也可以实时的下单啊，每一件都是精选出来的，性价比非常高。618在哪儿买不是买呢？你都可以到我们的畅行福州来买。好了，两个小时的陪伴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下个周末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点02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我们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现在呢，杨桥西路的山姆会员店这一段呢，依然车流量非常大，呈现为黄色缓慢的通行状态了。如果这一段不是您的必经之路啊，建议您还是提前的绕行啊，排车门口车辆排起了一个长队。还有呢，就是五一德贵路口，目前往54路的方向啊，在金泰路这个路口呢，目前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的啊，可能直行要多等几个信号灯了。还有呢，就是在二环沿线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桥双向，在上下桥的位置呢，会出现少许的排队现象，各位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了。鳌峰大桥往火车站的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目前没有事故，只是车比较多啊，各位在车流当中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因创而聚，

新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

0: 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

0: 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5: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1周 ，OK 镜停戴3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4: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0: 都说了我在福州挺好的，工作不累，吃的也好。你怎么每次打电话就只会说两句啊？能不能学点新鲜的？
1: 啊，你好好的，爸就放心。没钱了就跟家里说，别委屈自己。
2: 我们总以为父亲的爱很敷衍，不如母亲的温柔细腻，没有太多唠叨的关怀，不会直白的安慰，更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从小到大，他永远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小时候我们摔倒了，他不会立刻抱起，只会站在身后让我们自己学会站起来。考试失利的时候，他很少安慰，只会默默帮我们整理好书本，轻声一句下次努力。年少叛逆顶嘴任性的时候，他从不争吵，只是默默转身，把所有委屈和心疼藏在心里。
3: 长大后我们奔赴城市，奔赴工作，奔赴自己的人生。我们见过温柔的浪漫，听过动听的情话，习惯了精致的关心，于是渐渐觉得父亲的叮嘱太过陈旧，父亲的问候太过单调，父亲的笨拙不够体面。可我们忘了，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也曾爱看风景，也曾肆意洒脱，也曾无忧无虑。只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收起了自己的年少轻狂，扛起了整个家的风雨。
2: 原来不是他不会表达，是他把所有温柔都悄悄藏在了行动里，是雨天默默撑在头顶的伞，是深夜门口等我回家的灯，是每次离家塞满后备箱的特产，是永远无条件兜底的底气。
3: 他不说爱，却倾尽所有爱你岁岁年年。父亲节，不用华丽的祝福，不用昂贵的

0: 好和他说说话，告诉他，爸爸，我爱你。致敬所有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节日快乐，一生安康。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

0: 惠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故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

0: 08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物。

0: 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0: 我在福州挺好的，工作不累，吃的也好。你怎么每次打电话就只会说两句啊？能不能学点新鲜的？
1: 啊，您好好的，爸就放心。没钱了就跟家里说，别委屈自己。
2: 我们总以为父亲的爱很敷衍，不如母亲的温柔细腻，没有太多唠叨的关怀，不会直白的安慰，更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从小到大，他永远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小时候我们摔倒了，他不会立刻抱起，只会站在身后让我们自己学会站起来。考试失利的时候，他很少安慰，只会默默帮我们整理好书本，轻声一句，下次努力。年少叛逆顶嘴任性的时候，他从不争吵，只是默默转身，把所有委屈和心疼藏在心里。
3: 长大后，我们奔赴城市，奔赴工作，奔赴自己的人生。我们见过温柔的浪漫，听过动听的情话，习惯了精致的关心，于是渐渐觉得父亲的叮嘱太过陈旧，父亲的问候太过单调，父亲的笨拙不够体面。可我们忘了，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也曾爱看风景，也曾肆意洒脱，也曾无忧无虑。只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收起了自己的年少轻狂，扛起了整个家的风雨。
2: 原来不是他不会表达，是他把所有温柔都悄悄藏在了行动里，是雨天默默撑在头顶的伞，是深夜门口等我回家的灯，是每次离家塞满后备箱的特产，是永远无条件兜底的底气。
3: 他不说爱，却倾尽所有爱你岁岁年年。父亲节，不用华丽的祝福，不用昂贵的礼物，打一通电话，好好和他说说话，告诉他，爸爸，我爱你。致敬所有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节日快乐，一生安康。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

0: 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零百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

0: 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

0: 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0: 我都说了我在福州挺好的，工作不累，吃的也好。你怎么每次打电话就只会说两句啊？能不能学点新鲜的？
1: 啊，你好好的，爸就放心。没钱了就跟家里说，别委屈自己。
2: 我们总以为父亲的爱很敷衍，不如母亲的温柔细腻，没有太多唠叨的关怀，不会直白的安慰，更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从小到大，他永远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小时候我们摔倒了，他不会立刻抱起，只会站在身后让我们自己学会站起来。考试失利的时候，他很少安慰，只会默默帮我们整理好书本，轻声一句下次努力。年少叛逆顶嘴任性的时候，他从不争吵，只是默默转身，把所有委屈和心疼藏在心里。
3: 长大后，我们奔赴城市，奔赴工作，奔赴自己的人生。我们见过温柔的浪漫，听过动听的情话，习惯了精致的关心，于是渐渐觉得父亲的叮嘱太过陈旧，父亲的问候太过单调，父亲的笨拙不够体面。可我们忘了，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也曾爱看风景，也曾肆意洒脱，也曾无忧无虑。只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收起了自己的年少轻狂，扛起了整个家的风雨。
2: 原来不是他不会表达，是他把所有温柔都悄悄藏在了行动里，是雨天默默撑在头顶的伞，是深夜门口等我回家的灯，是每次离家塞满后备箱的特产，是永远无条件兜底的底气。
3: 他不说爱，却倾尽所有爱你岁岁年年。父亲节不用华丽的祝福，不用昂贵的礼物，打一通电话，好好和他说说话，告诉他爸爸我爱你。致敬所有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节日快乐，一生安康。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二环沿线啊，有几个节点，一个是目前的南二环，从西岭互通一路往鼓山大桥的方向排队缓行。另外呢，从这个齐安高架桥啊这一段，想要过西岭互通上游西洲大桥到鹿岭高架一段，也是间断性缓行的状态。在东二环鳌峰大桥南北双向啊，大流量缓行当中。另外呢，从这个连攀高架桥一直到金山隧道啊，目前都是大流量缓慢通行的一个节奏，不好走。那过了金山隧道，在北二环斗门高架桥这边呢，双向也出现了一个慢慢跟车的状态。西二环呢，缓慢通行的集中在了，目前是在从梅峰宾馆这边哈，想要进入到象山隧道啊，一直到西二环斗池路这边。三二环三环啊，目前在金辉淮安半岛这一段啊，在农大沙滩公园一段往金山的方向，那也是慢悠悠通行当中。另外呢，今天是3天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可能呢在返程高峰啊，几个进城的这样高速节点，也提醒各位要提前规划一下您的线路了。那目前来看呢，高速的节点罗州大桥哈，这一边啊，进城方向已经是这会儿就是慢慢通行的一个状态了。通过全球眼，我还可以看到岐山大桥上湾边大桥这边，包括哈大张西东大道这边，想要上湾边大桥都是15公里左右的通行速度。最快的路况只在876。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2026年集体婚礼开始报名，美国一日两城枪案，招生办老师的志愿填报建议，高考出分先前准备点啥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为积极构建婚恋友好型社会，吸引广大在融建设者共建有福之州，同作有福之人，市总工会将暖心举办2026年集体婚礼，报名于即日启动，7月31日截止。本次集体婚礼将安排百对新人参与，不收取任何费用，还将为新人免费提供定制礼服与精致妆造。当然，这名额是先报先得的。报名条件呢，是在2025年8月1日至2026年7月31日期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新人，而且。

夫妻一方为在容建设者，工会会员关系隶属福州市。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疑

该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而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没有出售。第二呢，是空座席位为旅客查票购票之后新产生而且未出售的席位。第三种情况呢，是其他旅客未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是提前下车，产生临时空座现象。当地时间6月18日，美国东北部一天之内接连发生两起枪击案。凌晨，一名怀孕8个月的女子驾车撞进住满世界杯球迷的酒店，开枪打伤一名无辜住客之后引弹自尽。十几个小时后，纽约时代广场枪声响起，人群四散奔逃。根据报道，18日凌晨1点左右，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县一辆 SUV 车径直撞上斯特布里奇广场酒店大楼外墙，驾驶者是一名28岁的女性，她跳出车外高喊：“你们在哪儿？你们在哪儿？”并且朝着客房窗户接连开了3枪，随后试图破门而入。多地高考成绩将在6月23日至25日公布，这几天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第一呢，建议考生结合预估分数，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搭建起志愿报考的基础框架。二，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列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一个核心做法。第三呢，就是研读高校招生章程是必不可少的一步，选专业啊，选科啊，一定要求啊，包括还有身体条件限制、单科成绩要求、转专业政策、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务必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

这几天天气是真的热，但是到了晚上呢稍微会凉快一点，晚上是不是大家就到了呼朋引伴啊，呼朋唤友的这个时节呢，特别是爱吃美式烤肉的朋友要注意了。在我们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进入到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168元，酒神烤肉两个套餐随意购。目前的库存是很少了啊，想要买的话呢要抓紧速度了。下单之后呢，比如说今天这么热的天气哈，傍晚的时候哎就可以去吃了，没有必要预约，而且节假日是通用的，我觉得这个太友好了啊。像我呢已经馋肉馋好久了，而且呢也很久没有出去吃饭了，比如说晚上哎想吃点肉喝点小酒啊，喊上朋友们一起聚一聚啊，我觉得非常合适。那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也不要忘记趁着端午假期到店消费，和亲朋好友小聚啊，非常非常的惬意。吃过的朋友们也欢迎来我们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进行反馈，呼声高的话呢下周我们再去跟老板好好聊聊，继续加码，到时候大家还是可以来复购的啊，尝尝其他的一些菜品组合。美食套餐、微醺套餐总有一款适合你，消费套餐的朋友呢晚9点之后还能够畅享全场酒水5折的福利。在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618，不仅可以抢购套餐，还可以看到主持人们现场拍摄的烤肉视频。那每个人每个号限购2张，每桌每次是限用1张的，不叠加其他优惠以及活动。那你不能说我今天约上什么7、8个朋友，我就团你们5张卡，我那7、8个人就全部用卡就行了。那人家老板还是要做生意的，对不对？咱们给人家留一点点余地嘛，好不好？啊，地址呢是在台江区鳌峰街道连江中路318号1号楼1层 C 区1号103单元啊，荣都318里头。营业时间呢也非常的友好啊，傍晚的5点半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半。不需要任何的预约，比如说您现在听到我们的广播啊，马上啊，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18，进入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赶紧领券下单。今天晚上等下5点半啊，店门一打开，您就是 number one 第一个客人哈、啊，这也挺好的，对吧？啊，跟朋友们一起来聚起来，有什么不好的呢？好，大家就抓紧时间，好不好？因为今天呢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哈，大家抓紧时间。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启动，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84个城市，八角桂皮香叶要怎么选？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18号自福州市商务局了解到，2026年福州市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于6月18日启动。活动面向个人消费者，补贴范围涵盖智能马桶、智能健身设备、智能按摩椅、智能清洁机器人、呼吸机五类产品。其中消费者购买前四类产品的补贴标准为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季补贴呢不超过1500元。购买第五类产品呼吸机的补贴标准为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20%，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此次补贴活动的参与对象需要在福州市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参与企业购买符合补贴条件的商品，而且在福州市开具统一销售发票，收货地也限福建省内。近日六张网在网络刷屏引发关注，这所谓的六张网到底是什么呢？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此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进行部署，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15-5期间，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那新型电网的投资呢，将超过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全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正值端午假期，暑假也将到来，不少外国游客也早早地做起了 China Travel 中国游的攻略。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截至6月中旬，预定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呢，今年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的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了10个城市。世界旅游及理事协会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入境国际游客接待量突破6800万人次，同比涨幅达15.5%，几乎是全球增长率5.4%的3倍。 广西玉林作为南国香都，国内80%全球2%以上的香料在这里集散。选八角要挑5到8个角的，棕红油亮，干爽扎手。那么买桂皮呢，要认准卷筒紧实型，厚度大于等于2毫米，透光能看到油线。那么香叶呢，讲究片形大，绿度高，片形完整不碎。学会这几招，下次逛菜市场，你也是香料行家。都说中国十分美，七分在西北。各位啊，快到暑期了啊，而且现在端午假期也进入尾声，暑假带孩子出门去玩，去哪儿呢？当然是去西北了。畅行876啊，孟青甘大环线纯玩定制团双飞8日即将出发了。我们安排了6月、7月、8月各一个团期，六月份的每个人是5980，够优惠吧？够便宜吧？够给力吧？七月份的价格也不贵，每个人6980。到了八月份，妥妥的旺季，我们也没有突破8字头，每个人才7380元。大家可以发送"旅游"到

上行876的官方微信了解详情啊。其实说到青甘道环线啊，真的非常的推荐给各位听友们，无论说是您自己出门去玩耍选这个线路，或者是说暑期带着孩子出门一定要去走一趟。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草原梦，都想去感受一下哈这辽阔的自由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青甘大环线哈啊，是我们这次还在推的。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个草原梦去哪儿呢，当然就是去呼伦贝尔啊。这个暑期呢我们除了青甘大环线哈，也为大家安排了一场呼伦贝尔之行，从福州直飞啊海拉尔，6天玩转呼伦贝尔精华线路，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早鸟价只要7980元。这个价格你可以去市场上任何一个平台或者是任何一个旅行社去对比啊，价格那是妥妥的啊，我们876帮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位可以发送旅游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来进行报名啊。有朋友在问，哎，你们这个去呼伦贝尔线路是怎样的？会给大家安排啊，打卡网红啊，莫尔格勒河，看九曲十八弯的河道和银筹蜿蜒，畅游厄尔古纳国家湿地啊，高登高俯瞰整片湿地风光。我很想去厄尔古纳啊，我是特别的向往。另外呢，漫步白桦林景区，走网红树梢空中栈道，打卡驯鹿苑，闯进童话森林，还会挑战呼伦贝尔超长的千米滑草，在186米彩带河欣赏边境的绝美风光，沿最美边防公路一路前行，逛中俄边境市满洲里，外观庄严国门，玩畅套，畅玩套娃广场等等等等。而且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哈，这次能够体验的是可以看到很震撼的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这马之舞表演什么呢？套马、赛马、马上的特技轮番给各位上演。我们不是去看很多的电视剧吗？对吧？像看一些古装戏啊，或者是一些现代剧啊，包括在一些纪录片里头你看到的情景，你现在自己在草原上亲眼都可以看到了啊！直接发送旅游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随风侠影说呢，三环上农大沙滩公园那边每到四五点的时候呢，总是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是因为辅道啊有不少的车子在那儿违停造成的，主要就是下匝道那边会排队啊，希望我们能够啊向相关部门反映，交警能够到那边去好好的查究一下这些违停的车辆。其实我们收到了，也非常感谢你的反馈，任何路面通行情况欢迎各位车友随时跟我们876保持联系。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三环在农大沙滩公园这一段哈，随风侠影提示说，主要是因为在辅道那边哈，农大沙滩公园旁边有一些车子违停，造成下匝道的排队。我们也关注到这个信息，通知交警部门尽快的到现场去进行梳理查究。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缓行。京城方向要提醒各位哈，目前从绕城高速一段哈，进出城都需要各位留意一下，有间歇性的排队。另外呢，在南二环从鹿岭高架桥到齐安高架桥东西双向大流量缓行中，东二环鳌峰大桥南往北的方向哈，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北往南直接在上桥的位置稍显排队。那东二环的大流量呢，是从连攀高架桥一直到鹤林高架桥南北双向出现间断性缓行。西二环这会儿的队伍已经排得比较长了，主要是从香山隧道一路啊往游秀大桥方向来开，流量都不在少数。相反，斗门高架桥这一段呢，斗池路哈，这边工业高架桥到斗池路这一段呢，流量也开始增加了。那北二环斗门高架到思儿亭高架，然后再到陆庄高架，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来开，也需要各位带着刹车通行。更多

0: 明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巴西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巴西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0: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今天福州天气晴转多云，气温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确认了即将启动征收福州新建多条道路。全国铁路7月1日起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想吃粽子担心血糖飙升怎么办？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因福州市新店片区改造项目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建设需要，近日静安区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新店片区改造项目周边配套道路工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告知书。根据此前福州市发展改革委发布的相关批复信息，新店片区改造项目周边配套道路工程预计建设工期为24个月，共包含7条路，分别是桂山路北段、玄南岭路东段、下里井路、汉里路、楼铺路东段、后山路和罗汉山路。上述7条道路位于福州火车站北广场附近，周边呢有学校、新建安置小区等，人流量较大，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方便周边居民师生出行。7月1日起，全国铁路开启全新的运行图。从7月1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了。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铁路部门提示，新图的车票将于6月17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渠道查询。在提升客货运输服务品质方面，调图后铁路部门将继续优化铁路12306的系统功能，落实物购限时免费退票、老年旅客专属电话订票等一系列便民惠民措施，提升旅客出行的便利性。国际铁路货运方面，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向线图各增加3条，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19号，商务部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5，全文如下：牛肉保障措施向下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于二零 2026年6月18日已达到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明确的该国家规定数量的100%。根据商务部公告，2025年第87号在澳大利亚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规定数量100%的第三日起，也就是6月20日零点起，自该国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最近各位想吃粽子又怕血糖升高，营养专家推荐控糖可以吃杂粮粽，只用1/3的糯米，其余呢配比燕麦、荞麦、鹰嘴豆等等一些低升糖指数的粗粮，不放蜜枣、豆沙等含糖高的食材。粽子内馅搭配纯瘦肉，优质蛋白搭配杂粮主食，美味解馋的同时还能够进一步帮助控糖。

0: 今天先给各位家长朋友们画个重点啊，暑假呢已经不远了，各位还没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说的这条信息要记牢了。今年暑假呢，里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晚。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而且还能够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够帮助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自律能力。啊，其实说到现在孩子呢，真的缺地方去吗？不缺，但是我们家长要帮孩子挑一个适合他的，而且呢能够锻炼他的。我知道很多家长呢可能跟我考虑的一样，最好是又能够学一项技能，对吧？或者说在某一方面能够达到一个提升。你看，哎，这个里阳的疯狂英语夏令营就很不错。因为说到英语啊，这个呢是很多家长在孩子学习上面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难点。那包括还有一个什么呢？军事化的集体生活。现在多少孩子在家里那是小皇帝小公主啊，全家人都围着他转呢，对吧？这个除了自律生活能力之外呢，还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不是什么事情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啥事儿啊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都包办了。跟大家说一下夏令营的时间呢，是7月13号到7月19号，费用每人6980元，费用呢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与教材，现在只收取500元预定金，6月30号前啊确定入营啊就补交其他的。如果说哎不确定，我还在犹豫啊，可能因为家里时间的关系啊去不了，还可以退款。而且呢我们这次还给孩子们准备了福利哈，就第一个就是报名入营之后结营时就送价值4980元的 iPad。 这个 iPad 呢跟平时在孩子用来什么打游戏啊那种的 iPad 不一样哈，啊，大家呢到时候就可以看到了，价值4980元。入营第二个啊就可以享受到免费复训，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吃住物料费用3980元。因为大家知道哈，这里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呢，它不是办了一年两年了，它也是办了好多年了。像我小时候学英语，那时候里阳疯狂英语就是风靡，就是我们各个中小学啊，中小学生学校当中啊，那人手基本上都拿着一本里阳疯狂英语，拿着他的磁带，我那时候还是用的 Walkman 在听啊，那真的是从早到晚的听啊，他的那个方法也掌握了一些，是吧？也花了不少钱，所以现在呢他的这些方法又优化了，而且现在孩子们学英语的难度呢也提高了呀，他们也与时俱进了哈，教了很多新的方法。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入营就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来给孩子一次与里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大家可以发送夏令营到畅行巴西肉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来，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2: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我哭了，我又哭了。
3: 今年终于接到了春晚导演组的通知，我的心情。
2: 妈，我上春晚了，你看见了吗？
4: 哎，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好！
5: 既然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公积金业务6月30号暂停办理一天，香港机场黄金劫案6条金条仍未寻回，目前已有7人被捕。端午插艾是传统民俗，你能够分清楚艾和蒿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记者了解到，为确保福建省住房公积金综合管理信息系统2026年度结析工作顺利平稳进行，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将于6月30日暂停业务办理。根据安排，6月30日0点到23点59分，对外所有渠道的住房公积金业务将会暂停办理服务，包括柜面、网厅、微信、自助终端闽政通、易福州手机 APP 等综合服务平台的业务办理及查询服务。大家提前关注一下，有需要办理业务的避开6月30号这一天。那6月30日呢，住房公积金贷款扣款时间统一调整为上午8点30分，请各位贷款人提前留足当期的还款金额，以免影响到个人征信。7月1日0点开启查询功能，6点恢复全部业务的正常办理。端午假期文旅市场热度攀升，而今年的新宠竟是昔日大门紧闭、神秘感十足的工业厂区。一场工业与文旅的双向奔赴正刷新人们的旅行新体验。走进山东海洋东方航天港，这个曾经呢只出现在新闻转播里的神秘国之重器，如今依托工业旅游项目正式对外开放，让普通观众也能够零距离地探访航天发射的硬核现场。截至目前，东方航天港已经完成25次海上发射，成功将155颗卫星送入到预定轨道。这些卫星覆盖通信、气象、海洋观测、应急救灾等多个领域，而一次次的火箭升空也催生出了火箭发射观礼这一独特的文旅 IP， 让山东海洋成为了航天爱好者的打卡地。6月20日上午11点，香港警方就价值700万 港元金条被劫案件作出简报。6月18日，香港国际机场3号停车场发生了伤人抢劫案。36岁本地男子在停车场取车的时候，遭人用刀砍伤了手脚，劫去6条金条。

条，总价值约700万港元。香港警方迅速掌握疑犯身份，并且进行了拘捕行动，以涉嫌串谋抢劫、行使虚假文书、协助犯罪等罪拘捕了4男3女。部分人士有黑社会背景，警方指案件并非随机案犯，有人掌握受害的行踪，相信有内鬼通风报信。同时呢，有疑犯潜逃内地，将会继续追击，但被抢去的金条尚未寻回。端午插艾是传统民俗，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端午仪式感。在日常叫法里，艾草也被叫做艾蒿，一字之差，很多人混淆了艾草与蒿草。其实从植物的分类来看呢，二者分属不同的品种。艾草的茎杆粗壮高大，叶片肥厚，背面呢布满了白色的绒毛，散发着浓郁的清香，和艾灸所用的艾绒气味相近。啊，我们说到呢，而蒿草的茎杆比较细弱，植株呢是比较矮小的，叶片狭长单薄，表面比较光滑，气味是比较清淡的。那根据中国植物志记载，蒿草全草都可以入药，具有止血、消炎、镇咳、化痰的作用。

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上线了，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是下载畅行福州的 APP 领券下单，理想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这里的好东西啊，多到你想不到。有什么呢？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啊，八大生活品类一站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在哪儿买不是买呢？就来畅行福州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产生一部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这个时间缓行的路段，南二环从南台高架一直往尤秀大桥方向来开，到鹿岭高架一段啊，满满当当排的都是车。稍微好走一点点，上鹿岭高架这边上尤秀大桥，那又是开始了缓行，一直要过了尤秀大桥下桥，稍微才会有所好转。但是呢，这会儿的西二环从工业高架一直到香山隧道，南北双向需要各位带着刹车通行啊，真正的晚高峰进入到了峰值的阶段。北二环呢，四二亭高架啊，往这个铜盘高架方向啊，也不太好走。东二环金山隧道是个节点，另外呢，从这个连盘高架桥一直到鹤林高架啊，都是双向缓行的节奏。而鳌峰大桥南北双向不好走，另外呢，闽江大桥从苍山往台江啊，也需要各位排队等灯，耐心等候。再来关注哈，目前想去烟台山的朋友注意仓前路哈，这边从这个南江滨大道一路想往三幺大桥的方向，已经是比较拥挤的车流在这儿汇集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和876微信平台来反映，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053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键也批发。

0: 都说了我在福州挺好的，工作不累，吃的也好。你怎么每次打电话就只会说两句啊？能不能学点新鲜的？
1: 啊，你好好的，爸就放心。没钱了就跟家里说，别委屈自己。
2: 我们总以为父亲的爱很敷衍，不如母亲的温柔细腻，没有太多唠叨的关怀，不会直白的安慰，更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从小到大，他永远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小时候我们摔倒了，他不会立刻抱起，只会站在身后让我们自己学会站起来。考试失利的时候，他很少安慰，只会默默帮我们整理好书本，轻声一句下次努力。年少叛逆顶嘴任性的时候，他从不争吵，只是默默转身，把所有委屈和心疼藏在心里。
3: 长大后我们奔赴城市，奔赴工作，奔赴自己的人生。我们见过温柔的浪漫，听过动听的情话，习惯了精致的关心，于是渐渐觉得父亲的叮嘱太过陈旧，父亲的问候太过单调，父亲的笨拙不够体面。可我们忘了，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也曾爱看风景，也曾肆意洒脱，也曾无忧无虑。只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收起了自己的年少轻狂，扛起了整个家的风雨。
2: 原来不是他不会表达，是他把所有温柔都悄悄藏在了行动里，是雨天默默撑在头顶的伞，是深夜门口等我回家的灯，是每次离家塞满后备箱的特产，是永远无条件兜底的底气。
3: 他不说爱，却倾尽所有爱你岁岁年年。父亲节不用华丽的祝福，不用昂贵的礼物，打一通电话，好好和他说说话，告诉他，爸爸，我爱你。致敬所有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节日快乐，一生安康。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冒名罗非鱼出口量狂飙，暴涨80%。粽子吃多了不消化，试试这两个穴位。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建首家常态化运营的正宗士林夜市项目正式落地闽后，预计于8月15日试营业。根据了解，闽后县引入的士林夜市入驻地点为上街镇十里水岸慢街，规划设置30余个特色摊位，集中引进上百种正宗台湾小吃，为确保本地的风味，本次呢入驻夜市的所有摊位从业人员均为来自台湾的资深从业者。该夜市还在原经典口味的同时，也将搭建起两岸饮食文化交流、人才就业互通的双向桥梁。广东茂名因为地理环境因素和丰富的养殖经验，有中国罗非鱼之都的美称，并且主打海外市场。眼下呢，正是当地罗非鱼出口的旺季，今年前5个月茂名罗非鱼的出口成绩表现亮眼。央视财经记者在一家罗非鱼出口企业看到，罗非鱼呢经过分拣切片冷冻之后，将通过冷链集装箱发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负责人告诉记者说，今年1到5月企业产能持续上升，对生产线提出了更高要求。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广东茂名罗非鱼出口产品呢是达到了5.9万吨，同比增长56.4%，出口货值达8亿元。仅5月单月出口量就同比增长了82.6%，增长势头强劲。随着日本熊袭击人的事件增多，日本呢，17号举行演习，模拟在小学校园发现熊的情景。熊由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扮演，警察、持证的猎人和政府官员共同参与演习，还出动了一架侦察无人机。演习当中呢，所谓扮演的熊最终被逼到了一个羊圈旁边，并由猎人制服。当地官员还借此机会练习使用了防熊喷雾。现在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啊更加要讲究方法啊！收音机前爱吃粽子的朋友不妨来听一听，粽子呢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呢容易加重肠胃的负担。那么粽子怎么吃才健康呢？哪些人群需要格外注意？建议健康人群呢每天的食用粽子的数量不要超过3个50克左右的小粽子。对照一下啊，粽子是以糯米啊为馅料为主，膳食纤维呢并不会很充足，搭配新鲜的果蔬一同来食用，既能够解腻，也能够帮助肠胃来消化。温热的糯米更容易消化啊，粽子放凉了之后啊会变得干硬黏腻，大幅加重消化的负担。也就是说呢，我们吃粽子也要趁热吃啊。医生也提示，如果吃粽子感觉腹胀不消化，可以试试按揉足三里这些穴位来缓解不适。

有没有爱吃烤肉的朋友，特别是爱吃美式烤肉的朋友来举个手啊！大家的福利来了，回复关键词在我们八七微信公众平台阿拉伯数字618进入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可以领券下单了，只要168元酒神烤肉两个套餐随意来购买，目前库存真的是很少了啊！想要买的话呢，抓紧速度，手速很重要。下单之后呢，今天晚上就可以直接去吃了，不需要预约，节假日是通用的，完全打消了您的顾虑，对不对？那之前已经是领券下单的朋友也不要忘记啊，趁着端午假期去到店消费，和亲朋好友小聚非常合适。吃过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发表您的反馈啊。那呼声高的话呢，下周我们再去跟老板好好的聊聊，看能不能够继续加码。到时候呢，如果您感兴趣，还可以来进行复购，尝尝其他的菜品组合，美食套餐、微醺套餐啊，这两个套餐呢，总有一款适合你啊。感兴趣的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啊，不仅可以抢购套餐，还可以看到主持人们现场拍摄的烤肉。

视频，而且消费套餐的朋友啊，晚九点后还能够享受全场酒水50%的福利。其实呢，去吃烤肉的朋友都知道，特别是呼朋唤友，大家啊，一群好朋友去吃烤肉，烤肉真正能花多少钱，并花不了多少钱啊。吃肉能吃多少呢？一斤两斤撑死了吧。但是真正啊，花钱花的多的是什么？都是酒水，对吧？如果九点之后全场酒水50%，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哈，朋友们啊，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薅到的这些羊毛。你只需要用手指轻轻来一点到我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赶紧领券下单就行了啊。地址呢是在台江区鳌峰街道联中路318号一楼一层西区1号103单元，在荣度318里头。它的营业时间呢是5:30啊，这会儿已经是营业了啊，一直到凌晨的1:30啊，不需要预约。包括啊，现在是不是假期当中啊，大家想去看看世界杯的啊，约朋友去看看球的，对吧？啊，当然球好像不在那个时间啊，只能看重播啊。那没关系，我们重点就是一个约朋友小聚的一个氛围，对不对？大家可以在畅行876啊，持续的回复阿拉伯数字啊618，然后进入到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抓紧时间去下单啦。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

0: 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0/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快乐假期，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闽浙首次跨省海上一游应急大演练。据测算，给阿嬷的情书投资人回报率可达几十倍。从水土不服到一片绯红，凤凰木何以扎根荣城？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6月16日，闽浙两省首次跨省大型海上一游应急联合演习在闽浙交界水域举行，首次实现两地应急预案跨省联动，国家及地方应急设备库物资跨省调度。本次演习集结了30余家单位参与，投入了16艘的应急船艇、4架无人机和150余名应急人员。救援力量呢，配置充足，处置系统完备。演练现场，各单位分工明晰，衔接高效，处置规范，全面检验了闽浙两地应急预案的可行性以及政企联动、跨省协作、物资统筹调度的实战能力。卢敏敏是潮汕地区的一位带货主播，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饰演布行的老板娘，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不过呢，她还有个身份，就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之一。卢敏敏告诉记者，她与蓝宏春导演的交情是始于上一部电影的合作。当时呢，她正处在生活的困境当中，蓝导给了她很大的精神支柱，帮她找回了自信。所以当得知蓝导的新片面临融资困难的时候，她决定伸出援手，她把现金都投进去了，大概100来万元。记者了解到，在没有特殊分账条款的理想模式下，以目前电影18亿元左右的票房收入测算，卢敏敏的这笔投资税前回报率可达几十倍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算一算，这是一笔多大的钱啊！采访期间呢，卢敏敏和记者一同来到了《给阿嬷的情书》揭阳侨运风物展，一幕幕侨胞史料、老物件，让他说出了深埋心底的乡土情怀，这也是他坚定助力影片拍摄的深层缘由。 20日是

世界难民日，在加沙流离失所的民众生活依然艰难。阿赫德和儿子提着空水桶步行一公里取水，他买了几个西红柿、茄子、青椒和黄瓜，这是一家七口人当天的全部蔬菜。用什么生火做饭呢？儿子四处搜寻地上的废塑料、碎布条，垃圾堆里有时可能残留着战争遗留的未爆物。我只能很沉痛地承认，我们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拿孩子和我们自己的生命冒险。一锅豆子汤，一家人为此忙碌了近四个小时。这样的生活明天后天仍将不断持续，不知道何时才能结束。绿叶融成，草木葱茏，行走在千年名都，你可能会因为一棵树的惊艳按上一座古厝，恋上一条街巷，倾心于一方绿地。凤凰木素来是闽南盛夏的代表性花木，今年夏天这抹炙热艳红刷屏市民的朋友圈，江畔水岸、古厝深巷、公园绿地皆可见凤凰花开。根据市绿化管理处专家介绍，目前凤凰木尚未在福州全域作为行道树大规模推广，但在连江北路、南台大道、福湾路等主干道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同时呢，公园、高校小区形成的局部温润小气候十分适合凤凰木的生长。金山公园、乌龙江公园、福建理工大学等处皆可见这烈日似火的夏日精灵。大家好，如果说想要出门去旅游的啊，不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畅行876的孟青甘大环线纯文儿定制团，双飞八日即将出发了，我们安排六月、七月、八月各一个团期啊，大家可以发送旅游到畅行876官方微信了解详情。另外想去感受一下草原的自由和辽阔的朋友，哎，当然可以跟着我们876一起去呼伦贝尔啊，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876车友的独立品质团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啊，早鸟价仅每人7980元啊，这个在各平台都不怕大家去对比啊，我们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发送旅游到我们畅行876的官方微信直接报名了。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这个时间路面上的通行比6点钟的时候呢缓解了不少，但是也有几个路段重点提醒各位，一个是南二环在盖山公园这一段双向啊都在排队当中，另外呢东二环目前整个南往北的方向的交通也慢慢的在退去热度，但是要两个节点提醒各位，一个是连盘高架桥往金山隧道，还有一个就是化工高架往金山隧道，这两个地方啊通行依旧缓慢。西二环的缓行路段是在工业高架桥到黎明高架桥这一段啊，慢悠悠，大概能够跑到15到20公里吧。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和876保持联系。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7: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

0: 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今天福州晴转多云的天气，气温呢是27到36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盖山路排水新管预计月底投用，彻底解决道路易积水等问题。大国工程刷新进度条，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产发电。从西海固到厦门，它凭啥盘活两地特产？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盖山路管网提升工程持续推进，排水新管预计月底投入使用，将帮助片区提升排水防涝能力。根据了解，盖山路原地下水管管网仅为0.4米到0.6米不等，加上管道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老化，难以满足新时期的城市排水防涝需求。提升工程对盖山路地下雨水管网进行全面升级，通过原位开挖的施工方式，将老旧的雨水管道升级为管径1米到1.2米的新管，提升管道的过流能力。新管排水通道投入之用之后呢，盖山路沿线的雨水将快速排入到白湖亭河和牛道河，彻底解决道路易积水、老管管道排水慢的问题。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了解到，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安装四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电站全容量投产之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约260万吨，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举行，在云南省楚雄州南华县的一家宜绣生产车间，绣娘们正在赶制世界杯飘带、钥匙扣、项链、耳环产品订单。说到这个楚雄啊，宜绣是拥有约1800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72种国家级非遗针法。记者了解到，目前楚雄全州有6.2万名宜绣绣娘，建成77个宜绣车间，513个村级绣坊。2026年世界杯期间呢，这个系列产品将登陆国际足联的官方线上线下平台进行销售。宁夏海原的姑娘潘红研究生毕业之后呢，留在我们福建工作。2023年的夏天，得知宁夏闽宁镇的西瓜滞销之后，她多方奔走协助，在40多个小时内，6万多斤滞销的西瓜完成了跨省调度、冷链运输和终端上架。此外，她还研发了闽宁协作产品，用宁夏枸杞原浆和厦门同安的龙眼蜜调制出特色饮品山海拿铁，用宁夏牛奶搭配同安的军营村的红茶制作的铁血丹心也特别受关注。今天给各位家长朋友们来画个重点，因为暑假已经不远了，各位家长朋友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今天这条信息可以竖起耳朵来听一听。今年暑假呢，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晚全封闭式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而且还能够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够帮助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军事化集体生活还能够锻炼孩子自律独立生活的能力，非常好。夏令营的时间呢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费用每人6980，费用

包含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与教材，现在哈只收取500元定金，6月30号前如果没有确定入营，什么时间关系啊，或者家里各种原因啊，可以直接来退款。而且我们还给孩子准备了福利，报名之后呢，结营时即送价值4980元的 iPad， 这个是呢专门用学习用的啊，不是玩游戏的。入营者可以享受到免费的复训，明年开营学费全免，只需要吃住物料费用3980元。说到疯狂英语呢，真的是从我小时候啊，我现在都2个娃了。小时候就开始学，那时候还是用随身听来听磁带听疯狂英语，那时候呢对我的英语成绩提升还是很有帮助的，当时也非常的火，在就是中小学里头啊，这个打卡疯狂英语也成为了很多孩子啊每天的必修课程。现在呢我们巴秀有这个机会啊，家长朋友们可以给孩子来报名。第三个福利是什么呢？入营就享受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孩子一次呢与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其实有很多时候啊，孩子学英语他并不是学不会，而是没有找到那个契机。说不定您今年夏天给孩子报了这个夏令营之后呢，哎，孩子在学习英语这一方面好像就有这把钥匙打开了这扇门。我们这一次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各位可以发送夏令营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能够报名了，咨询热线 0591-8740-0876。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5: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4: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

0: 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八七六快乐假期，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福建省省赛在连江贵安开赛，法国全队上场时间接近10万分钟，夏日穿衣功能性面料怎么选，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19日，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福建省赛在连江一中贵安分校主赛场正式鸣锣开赛，同步设福州金山中学分赛场。这场省级顶尖科创赛事集航空实操、编程研发与团队协作于一体，吸引了全省经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青少年飞手齐聚连江贵安，在专业赛道上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福建少年的航天梦想与创新风采。根据了解，赛事设置10大类、20余项实战任务，赛程分3日有序展开。19日率先启动的多组核心赛事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学段。当日开赛项目涵盖个人越障、接力越障、空中射击、无人机足球等项目的角逐，从手动操控、第一视角竞速、团队对抗到代码编程、实景应用、多角度检验选手飞行功底、逻辑思维、设置装条，还有临场应变与团队协作等综合素养。当地时间6月18日，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表示，受地缘政治影响、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公司正加速推进业务重组。记者了解到，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德国本土削减1.9万个岗位，到2030年削减约5万个岗位。目前，大众汽车集团已在各品牌板块累计削减成本约10亿欧元，约合人民币78亿元。公司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实现60亿欧元的净成本节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首度扩编至48个队伍，好消息是更多的球队能够首次登上国际足坛最大舞台，但也会让更多的球员需要踢更多比赛。多数球员都从2025年夏天开始为俱乐部、为国家队征战，如今在世界杯期间就怕出现过劳问题影响球队战力。法国全队上场时间累计逼近10万分钟，而且在本赛季出场的次数高达1341场，葡萄牙队呢则是1299场，英格兰队1304场。毕竟他们的球员主要就是来自5大联赛。近年来，随着户外活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功能性的面料。原本小众的户外面料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夏天穿的像美丽奴羊毛啊，与传统羊毛是不同的。那我国行业标准超细羊毛啊，将会超细羊毛定义为纤维平均直径小于或等于19.5微米的铜质棉羊毛。根据了解，美丽奴羊毛呢属于超细羊毛的一种，纤维直径通常在15到19微米，贴身穿不仅不扎皮肤，反而有一种接近真丝的顺滑感，面料分子结构也成就了它天然温控系统。美丽奴羊毛可吸收自身重量35%以上的水分，而普通的化纤面料呢只能够吸收7%左右。

听广播享好物，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上线了，微信打开畅行福州小程序，或者下载畅行福州的 APP 领券下单，立享优惠，福州广电严选，省心又省钱，这里好物多到你想不到。有什么呢？品牌家电、地方美食、日用百货、口碑护肤、汽车养护，八大生活品类一站购齐，件件精选，性价比超高，在哪儿买不是买呢？就来畅行福州买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大部分的缓行路段车流都已经散去，只是在东二环连攀高架桥往金鸡山隧道方向啊，这边的通行依旧缓慢，需要各位注意。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

0: 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

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5: 那是一段传奇，黄沙遮云飞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0: 在福州挺好的，工作不累，吃的也好。你怎么每次打电话就只会说两句啊？能不能学点新鲜的？
1: 啊，你好好的，爸就放心。没钱了就跟家里说，别委屈自己。
2: 我们总以为父亲的爱很敷衍，不如母亲的温柔细腻，没有太多唠叨的关怀，不会直白的安慰，更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从小到大，他永远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小时候我们摔倒了，他不会立刻抱起，只会站在身后让我们自己学会站起来。考试失利的时候，他很少安慰，只会默默帮我们整理好书本，轻声一句下次努力。年少叛逆顶嘴任性的时候，他从不争吵，只是默默转身，把所有委屈和心疼藏在心里。
3: 长大后，我们奔赴城市，奔赴工作，奔赴自己的人生。我们见过温柔的浪漫，听过动听的情话，习惯了精致的关心，于是渐渐觉得父亲的叮嘱太过陈旧，父亲的问候太过单调，父亲的笨拙不够体面。可我们忘了，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也曾爱看风景，也曾肆意洒脱，也曾无忧无虑。只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收起了自己的年少轻狂，扛起了整个家的风雨。
2: 原来不是他不会表达，是他把所有温柔都悄悄藏在了行动里，是雨天默默撑在头顶的伞，是深夜门口等我回家的灯，是每次离家塞满后备箱的特产，是永远无条件兜底的底气。
3: 他不说爱，却倾尽所有爱你岁岁年年。父亲节不用华丽的祝福，不用昂贵的礼物，打一通电话好好和他说说话。

0: 我爱你。致敬所有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节日快乐，一生安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见过自己能开的汽车呢？现在的智能驾驶真正实现了解放双手，这在几十年前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事儿，也是汽车发展史里最惊艳的变化之一。最早的汽车全靠人手动控制，方向盘、刹车、油门每一步都得自己来，而现在的智能汽车能实现自动泊车、自适应巡航，甚至在高速上不用一直握着方向盘，车子自己能保持车距、变道，特别智能。当然啦，现在的智能驾驶还在不断优化，还不能完全脱离人，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从手动驾驶到智能驾驶，汽车不再只是代步工具，更变成了智能伙伴，不得不感叹科技的强大。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发

0: 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5: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3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4: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提醒，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6: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酱，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0: 我在福州挺好的，工作不累，吃的也好。你怎么每次打电话就只会说两句啊？能不能学点新鲜的？
1: 啊，你好好的，爸就放心。没钱了就跟家里说，别委屈自己。
2: 我们总以为父亲的爱很敷衍，不如母亲的温柔细腻，没有太多唠叨的关怀，不会直白的安慰，更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从小到大，他永远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小时候我们摔倒了，他不会立刻抱起，只会站在身后让我们自己学会站起来。考试失利的时候，他很少安慰，只会默默帮我们整理好书本，轻声一句，下次努力。年少叛逆顶嘴任性的时候，他从不争吵，只是默默转身，把所有委屈和心疼藏在心里。
3: 长大后，我们奔赴城市，奔赴工作，奔赴自己的人生。我们见过温柔的浪漫，听过动听的情话，习惯了精致的关心，于是渐渐觉得父亲的叮嘱太过陈旧，父亲的问候太过单调，父亲的笨拙不够体面。可我们忘了，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曾经也是意气风发的少年，他也曾爱看风景，也曾肆意洒脱，也曾无忧无虑。只是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他收起了自己的年少轻狂，扛起了整个家的风雨。
2: 原来不是他不会表达，是他把所有温柔都悄悄藏在了行动里，是雨天默默撑在头顶的伞，是深夜门口等我回家的灯，是每次离家塞满后备箱的特产，是永远无条件兜底的底气。
3: 他不说爱，却倾尽所有爱你岁岁年年。父亲节，不用华丽的祝福，不用昂贵的礼物，打一通电话，好好和他说说话，告诉他，爸爸，我爱你。致敬所有平凡而伟大的父亲，节日快乐，一生安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没急事就写信吧。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我多想不顾一切去看你，让你看看我的成绩算不算有了一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比亚迪大唐 EV 在本周上市，之前这款车已经在四月底开启预售，预售价区间25到32万元。外观方面，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宽下窄两条贯穿灯带，搭配可点亮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前包围两侧分布纵向布置大灯，尾灯则采用王朝家族风格的贯穿式尾灯。新车车顶采用撞色设计，配有激光雷达，将配备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门把手采用半

0: 隐藏式设计。内饰方面，中控台采用木质纹理装饰，并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中控台下方是无线充电面板，并保留快捷物理按键。新车采用2+2+3的七座布局，并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动力方面，800公里后驱、950公里后驱、850公里四驱三款车型，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分别是105.79度、130.15度和130.15度。四驱版车型零百加速3.9秒。新车还配备比亚迪闪充技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与道路预瞄等功能。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见过凌晨6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

对，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坐上一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找爱。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长城汽车哈佛欧拉品牌总经理吕文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长城欧拉7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长城欧拉7可以看作是欧拉闪电猫的改名，同时除了轿车还推出旅行版，这也是长城旗下首款旅行轿车。根据官方发布的素材来看，旅行版车型目前就叫欧拉7旅行版，车头采用了新能源车经典的封闭式处理，两侧大灯组为圆形样式，内置了环形 LED 灯组，前包围则采用了高尔夫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处理方式，并采用三分式开口样式设计，充电口则安装在前翼子板处。此外，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熏黑双五辐式轮圈以及红色制动卡钳。新车还采用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设计，以及18英寸和19英寸多种设计的轮圈可选。车辆配备有后窗雨刷器、隐私玻璃、黑色车顶、车顶行李架等外饰配置。有意思的是，在工信部的申报图中也可以看到新车内饰的一些设计概况。新车拥有棕色内饰颜色，还配备了悬浮式设计中控多媒体屏、 HUD 抬头显示。此外，新车的主驾仪表台采用了三连起伏波浪样式，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动力方面，长城欧拉7申报了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150千瓦，旅行版申报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160千瓦，双电机车型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150千瓦，综合功率310千瓦，储能装置都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之前曾经说的，你还记得吗？胡须清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对你说爱，我想隔着你，我想 hurt 了你，我想跳个冰棍儿，
1: 当一个北京人爱你的小孩。

0: 嗨，你到底爱的什么呀？
1: 你知道吗？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个不着四六的小屁孩，只有在他面前，我才觉得自己是个男人。
0: 说半天，你到底有多爱他呀？
1: 我给你打一比方吧，他要是想跳大绳，我就把自己肠子蹬出来，一头拴树上，一头自己揪着给他抡。
0: 哼，我还不知道你整天跟长不大似的，他能信你吗？
1: 哼，我看起来是在轻飘飘、慢吞吞的下坠，可我爱他。我告诉你，我灵魂中有一种什么东西得到了升华。
0: 哎，动真格的，你是真爱的，确定不是打一喷嚏？
1: 对，多管闲事的人管爱情叫流行性感冒。当一个北京人爱上你，他情愿一辈子都

0: 想喝了你，我想跳个冰棍儿，
1: 当一个北京人爱你的想，
0: 我想让你住下来，我想带你离开，吹凉了再让你吸了。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京时间4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提到汽车品牌，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奔驰，毕竟它可是汽车的鼻祖，100多年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汽车文化。今天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奔驰的小故事。奔驰是卡尔本茨在1883年创立的，没错，就是发明世界上第一辆汽车的那个人。1885年，卡尔本茨创造了第一辆三轮汽车。1886年，他申请了专利，这也被认为是汽车诞生的标志。所以，奔驰也被称为汽车的发明者。奔驰的标志是一个三叉星，代表着陆地、海洋、天空，寓意着奔驰的汽车能驰骋在各个领域。100多年来，奔驰一直注重品质和创新，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口碑一直很好。直到现在，奔驰依然是汽车行业的标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兄弟结义，
1: 兄弟结义，
0: 生死相托，
1: 生死相托，
0: 吉凶相救，
1: 吉凶相救，
0: 福祸相依，
1: 福祸相依，
0: 外人乱我兄弟者，
1: 外人乱我兄弟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M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间六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近日，长城汽车哈佛欧拉品牌总经理吕文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表示，长城欧拉7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长城欧拉7可以看作是欧拉闪电猫的改名，同时除了轿车还推出旅行版，这也是长城旗下首款旅行轿车。根据官方发布的素材来看，旅行版车型目前就叫欧拉7旅行版，车头采用了新能源车经典的封闭式处理，两侧大灯组为圆形样式，内置了环形 LED 灯组，前包围则采用了高尔夫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处理方式，并采用三分式开口样式设计，充电口则安装在前翼子板处。此外，新车还配备了车顶激光雷达、熏黑双五辐式轮圈以及红色制动卡钳。新车还采用了传统的车门把手设计，以及18英寸和19英寸多种设计的轮圈可选。车辆配备有后窗雨刷器、隐私玻璃、黑色车顶、车顶行李架等外饰配置。有意思的是，在工信部的申报图中也可以看到新车内饰的一些设计概况。新车拥有棕色内饰颜色，还配备了悬浮式设计中控多媒体屏、 HUD 抬头显示。此外，新车的主驾仪表台采用了三连起伏波浪样式，具有一定的设计感。动力方面，长城欧拉7申报了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150千瓦，旅行版申报了单电机和双电机两个版本，其中单电机车型最大功率160千瓦，双电机车型前后电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和150千瓦，综合功率310千瓦，储能装置都采用磷酸铁锂蓄电池。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见过凌晨6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3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

0: 新歌推荐。
1: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没有听过让你难受的玩笑？比如当众调

0: 看你长胖了，戳你痛处。你明明委屈到爆，可对方轻飘飘的一句别当真，我开个玩笑而已，就让你开始自我怀疑。弗洛伊德认为，玩笑是一个人潜意识的真实流露，所以不是你太敏感，那些让你不舒服的玩笑本质上就是在欺负你。遇到以下四种有敌意的玩笑一定要警惕。一，拿你的家庭背景开玩笑。比如你升职加薪，对方却说家里条件一般，怪不得你那么拼，你这种出身能走到今天不容易。看似是夸奖，其实是在评判我们无法改变的家庭背景。心理学研究发现，与身份和归属有关的话题更容易引发深层的愤怒和羞耻。开这种玩笑的人是想动摇你的自我认同，让你莫名感到自卑。二，拿你的身体特征开玩笑。比如一见面就吐槽，你怀孕了吗？怎么胖了那么多？身体是我们建立主体性的重要载体。个体化理论指出，长期被他人评价外貌，会让你慢慢忽视自我感受，活在别人的评价标准里，一点点磨灭自信心和主体性。三，拿你的伴侣开玩笑。比如你对象条件这么好，小心留不住，看似是好心提醒，实则是在否定你的价值。他们真正想表达的不是你的伴侣多优秀，而是你配不上这么美好的爱情，这往往暴露了对方的嫉妒心。四，拿你的努力开玩笑。你认真准备面试，他说你太卷了，你熬夜打磨方案，他笑你干嘛这么认真。当你的努力长期被否定，会打击你的自我效能感，让你怀疑努力的意义，慢慢失去前进的热情。幽默的前提是有分寸感，真正健康的关系不会用玩笑来伤害你。下次遇到这种人，你可以直视他的眼睛说，这一点也不好笑，以后别再说了。如果对方怪你开不起玩笑，请不要怀疑自己，直接远离这段有毒的关系，守住边界才能保护好自己。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2: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2: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2: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2: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确。

0: 各位小友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
1: 一朴集团组合。这真的是世界杯来了啊，感觉今天早上朴秘书都穿着这个球衣来了，虽然不知道是哪个球队的啊，但是没关系，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视频，就是我们的李现到现场明星开球，那一下我也觉得他穿的那个球衣啊，咱说这个阿迪的广告也算是打成功了，我看完之后觉得哎，699我也可以买，
0: 价格能接受得了，
1: 可以接受可以接受，他那个裤子是1199，都被网友扒出来了嘛，觉得说这波广告可以有啊，
0: 这周啊，这个基本上你看，就是之前的中考、高考，孩子们都已经结束了。
1: 没结束，今天中考第二天还在考，昨天第一天，今天第二天，明天第三天，今天和明天两天过了之后，孩子们这个中考、高考的孩子们才算是结束了。
0: 但是我想说的是，虽然说中高考的孩子们结束了，但是期末考试的孩子们还正在努力。
1: 期末考试可能这周末和下周一啊，可能就要开始来临了。
0: 对，
1: 但是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二天，很多的家长，包括很多的孩子们啊，今天依然在奋战，今天依然是有一个高温橙色预警，那也提醒各位考生。在出考场以后回到家的中间这段路啊，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来，既然说到了关于考试的一些问题呢，今年的福州中考的报名人数为8.85万人，其中呢六城区为4.51万人，那么八年级当中地理小中考报名人数呢是10.3万人，其中呢六城区为5.3万人。
1: 对，因为我们身边有同事，有两位同事的孩子今年中考，还有一位同事的孩子今年小中考，所以对于这个考试各方面呢，我也算提前好几年先了解一下，
0: 提前做好
1: 四年，
0: 提前做好这方面的攻略，
1: 对，做好了解一下啊。
0: 另外呢，22和23号均有两个科目连续考试，那么中场休息期间呢，考生是不能离开考场安检区域的。
1: 对对对，今年呢，全市一共设置了106个考点，其中六城区是41个，而省教育考试院呢也建议考生就是尽量咱不要穿那些有金属配饰的衣服，你包括有一些扎头发的金属啊，包括你的一些皮带等等，还有一些发卡，包括鞋帽、背包啊等等，还有就是。每科开考15分钟之后，禁止迟到的考生再次进入考场了。
0: 是的，那另外呢，说到关于这个现在中考的这些孩子们啊，这个福州有15所。一级达标校招4733名的定向生，那么今年的市区呢一共有15所学校，分配为各个初中校，那么与去年相比呢，今年的定向生的总指标是略有增加的。
1: 没错，你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福州一中呢是491个人，师大附中是378个人，福州二中是448个人，三中西湖校区378个人，福州四中上杭校区378人，福州格致中学454人，福州八中416人，福州高级中学454人等等。那我们其实想知道这个，比如说分配为哪个学校的定向生，你也得在那个学校达到一个排名前列才行。
0: 是的，那等孩子们这两天考完了，包括等过两天孩子们期末的一些朋友们也都结束了，大家就可以好好来去稍微喘口气
1: 啊，
0: 然后让自己呢，无论是自己方面还是家庭的整个的氛围方面，都能得到一些喘息。
1: 我有个同学的孩子，因为他可能结婚生孩子比较早，他们家孩子今年在沈阳也参加中考，然后那孩子呢就是非常的就心态特别好，他说就当平时月考了，因为你说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恨不得每一周都有考试，每个月都有考试，就从小到大这种考试也见得多了，咱们心态放平，就一定能够考出顺利，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0: 当孩子们考完试以后啊，这个就是咱们去全国各地旅游的时候，你看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从7月1号0点开始，铁路部门呢就是会实行一个新的列车运行图，那么福州呢会有一辆列车直达银川。原来我们可能去这个大西北呀，或者有一些地方的时候，可能依靠着飞机，这个运输更多一点。那么银川到长沙的 K10876次，还有1088次运行的这个区段，调整为银川到福州。那么这样的话呢，从福州首次开通银川的这种列车，全程会花费37个小时28分。
1: 时间有点久啊，37个小时，
0: 对，
1: 让我想到了我上大学当时成都到沈阳的那个车，就是37个小时。当时我们坐卧铺嘛，几个同学。但现在你说再来一次37个小时，可能就跟你大学那会儿，你其实能承受的。但是因为那会儿就是他最高或者这一趟只能这个，或者要么你就坐飞机。大学生那会儿咱们比较穷嘛，可能只能坐火车。但是现在再跟你说37个小时和你坐飞机，那可能很多人。

0: 愿意坐飞机，那37个小时他有一些比如说对于某一些不能够坐飞机的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朋友，或者说有一些抗拒坐飞机或者有人就喜欢坐火车的朋友，他可能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福利。
1: 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太便宜了，268.5元起。
0: 对，就一般像这个时间久的火车它的价格都比较便宜。
1: 是的，因为它不是高铁啊，
0: 对对对，
1: 它是 K 字头的嘛。
0: 是，
1: 那它这个途经的一些省份也特别多，有福建、江西、湖南，没有湖南，有湖北，有河南，有陕西，有甘肃，有宁夏。然后呢，在咱们福建省内啊，你像会有三明北，然后呢，出了三明北以后呢，会去江西南昌，然后还有武昌、信阳、西安、平凉、固原，一共有涉及到的是22个站点。
0: 就是它停的这个站点也特别多，感觉像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别大的一辆公交车。
1: 是的，所以呢，就是以后咱们的选择性更多了。那当然，这个飞机有时候你在春节期间或者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它可能这个价格会比较高，比较贵，
0: 还要考虑一些就是比如说收入比较低的群体，那你说动辄就是上千块钱的飞机或者说一些高铁，那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讲，他们用这200多块钱，他们就这时间呢还算是有的。那你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谁都想选择更舒服，时间更短，
1: 是的，
0: 但也照顾到某一些我们说收入较低的群体，所以他有一些像这种的绿皮火车也好，或者说特别慢的一些我们说火车价格又比较合适的，他也会继续的营业。
1: 是的，那当然了，就是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趟列车想要去了解一些票务信息的，记好了，这个时间点将会在7月2日起正式开售。
0: 然后呢，我们说就一直给大家不是推荐上周关于暑假去旅游的嘛，我们看了一下上周就是报名最火爆的就是那个呼伦贝尔大草原。就这趟草原呢，我跟你说，在上一周我有个朋友还问我，我说你也要报名去这个草原吗？因为他问我我去不去，我说我们这次没有带队，而且我的那个时间那段时间没请假。然后呢，你知道为什么他来跟我来报名吗？因为他自己算了一下，他直飞从福州飞海拉尔，就他的7月份那个票，然后他的往返再加上他的税合起来，就只是买往返飞机票是5300。所以他就问我你们团费多少？我说我们团费7900。他说那你们这合算呢？我说因为首先我们是团，可能跟航空公司跟你单人买可能有些区别。第二就是我们这团那有早鸟价，相当于7000多块钱。那同样的，如果按照他自己比如说往返飞海拉尔机票就5300了，那同样的你去对比一下外面的一些旅行社推出来跟我们同级别的海拉尔的这个飞行以及呼伦贝尔的草原之行是9000多上万的，那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性价比特别高。就有一些知道的朋友或者说原来有去过的朋友，你再看到我们的这个行程，你就会觉得说哎，那这7000多是不贵的。如果你单听你说啊，去这个6天7000多好贵啊，但你看一下你自己实际的操作，你就知道给到的一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我们这个出发的时间呢是赶到了这个暑假，而也是这个是属于出行最高峰的一个节点，所以说它的价格虽然说7980，然后但是从体验感上，从这个时间节点的性价比上来说，
0: 对，
1: 这个是最划算的。
0: 没错，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查一下，如果从福州飞海拉尔往返的机票含税，就一定要看比如说它暑期的价格，因为你现在的价格是现在的，我们这团也是暑期出发嘛，然后你到了现场，我们说又给大家住的是那种4钻的酒店，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蒙古包，包括餐食，因为我们带大家玩都是一价全含，然后包括我们说也是纯玩团，没有任何购物点，这个本身在外面的旅行社它就比较贵了，那你这全部都加起来，你说7900，跟你自己去机票就5300，这个一对比，这个性价比真的特别凸显的。
1: 是的，那虽然说我们这次的时间呢是6天5晚的一个行程，但是我们在里面所看到的这些经典的景点啊，都是一些让大家去了之后不虚此行的一些地方。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会看到整个湿地的风光，会看到这个一个网红的莫尔格勒河，还能够挑战一下这个呼伦贝尔的这种超长的达到1000米的滑草，还有就是我们去一下看看这个当地的一些震撼表演，套马呀、赛马呀，包括马上特技的轮番上演，还有就是我们也会换上当地少数民族的这个民族服装，然后乘坐一下草原的小火车，
0: 对，
1: 晚上的时候呢也会有烤全羊，然后还有一些俄式的美味
0: 篝火晚会、
1: 铁锅炖、对不对，就很多的一些娱乐项目。
0: 没错，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趟行程特别的推荐。我在2009年的时候有去过大草原，就是你都不一定说去什么景点，你就在站在那个草原的上

0: 面，然后呢你就感觉风一吹过来，那个绿色的，如果远远的有人在拍你，就是那种绿草的海浪，就跟大海的 海浪一样。
1: 嗯，
0: 他那个你到了现场之后的那种震撼的程度，和我们说看视频它是不一样。

0: 我其实在看之前包括看完之后我心情特别的矛盾，因为我这两个球队我谁也不希望他们赢就是你知道从那个一上场的时候，就是那个你能看到突尼斯队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亚洲球队的那种表情，然后你就觉得说你必须要干他们。但后来你说日本队一上场，我从情感上我又不喜欢日本队，就咱从这技术角度来讲，我就在我印象中这日本队就是一般踢球他们都不是那么的光明磊落，所以我就不是很喜欢他们球队。然后呢你就谁也不想他们赢然后最后是日本队4-0赢了，
1: 电视关了别看了
0: 对，就是心情特别矛盾。然后呢看完之后我又觉得说，就是咱们如果抛去情感只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日本队已经是一个强队，他不是说什么还可以啊还怎么样，就在我看来他算是强队，世界强队。
1: 接下来我们不看这个赛场上的技术，我们看赛场的一些周边因为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浙江义乌有一款钥匙扣一下成为了今年的爆款产品。
0: 我知道，我看到了，它就是那个足球，就是不一样的足球。然后呢，对于我们国人来讲，就咱经常见嘛，哎呀，拼多多上一大堆，是不是？那老外不一样啊，他们可能一看这么多，而且都是属于一捏还可以解压。然后呢，就是一个是价格还便宜，一个是解压，一个是种类又多。那老外在外面就觉得说这个在国外很难买啊，
1: 很稀罕是吧？
0: 对，
1: 上市一个月的时间，热销40多万件，
0: 哎，
1: 40多万呢 然后呢，根据这个研发者一位这个先生，他就告诉我们说，在义乌啊，已经将近有20年的小商品生意的经验了，今年3月份呢，他和团队改良了现在市面当中的那种叫按键解压玩具，把它从造型上来了一次升级和创新，
0: 对，
1: 一下就踩中了。这种世界杯的消费风口上，这不就踩中了吗？踩着了对吧？然后呢，这款呢外形酷似迷你足球的解压钥匙扣，然后在这个据说有一个数据啊，在80%的订单都是发往美加墨的。
0: 对，就是可能对于因为刚好是一个迷你的足球扣，然后再加上呢这个价格也挺合算的啊，所以你要说世界杯的周边那不都是我们国家的吗？
1: 别说世界杯了，有的时候咱们去内蒙古大草原去玩的时候，
0: 对，
1: 你在当地也会买一些纪念品。
0: 对，我在2009年当时去的时候买了一个那种小蒙古包的钥匙扣，就那会儿觉得它像皮质的一样手工缝合的，然后到了现场之后就有一些这种小周边自己觉得说带过去，然后你没每看到这个小周边就会想到，哦，我当时在旅游的一个场景。
1: 是的，我原来呢一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都会买一个当地的冰箱贴，但现在我都不买了。
0: 你都开始买文创了我看
1: 是因为我家里的冰箱啊本来也不是很大贴的有点
0: 买俩冰箱
1: 贴完了以后呢就每次在擦冰箱的时候得抠下来
0: 你不要贴冰箱，你可以贴门上我现在
1: 门上现在也贴满了，
0: 对对对，我就贴我们家门上就也是冰箱贴满了以后贴门上。
1: 对，
0: 然后其实文创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点，因为你知道我喜欢文创，所以朴秘书每次去哪个地方的博物馆都会给我带一个那种小文创，我那本上就是那个插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他送的。
1: 这次啊带了一把剑呢
0: 哎呀，
1: 和你的人设相关，
0: 把我剑挂起来
1: 好好来耍一耍啊！
0: 对，
1: 刚才说到了义乌，其实呢在2026年就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你像厄瓜多尔0-0战平了这个库拉索，
0: 对对对，
1: 然后呢那中国的裁判组执法本场比赛马宁也是完成了主哨的首秀。
0: 对，我之前看是哪个的解说嘛，就说哎给我们这个马老师多点镜头
1: 然后之前一开始我记得在开始之前啊那时候大家的新闻里还说关于这个马宁能不能这个在这次的这个赛场当中看到他的身影还不知道，
0: 没有软肋是吧？
1: 对啊，没想到现在人家都已经是已经高高站到了这个赛场当中。
0: 当然我们说这个他担任了一场主裁判还有一场第四官员，那根据此前的报道我们特别想了解，比如说主裁判呢
1: 给多少钱是不是
0: 对，
1: 打工人的心情特别想了解一下收入的问题。
0: 还真的了解到了主裁判啊，每场的报酬50,000美元。
1: 哦，这是50,000美元的报酬，
0: 还有奖金2,000美元。
1: 哎呀，还有额外的呢，
0: 额外的奖金
1: 啊
0: 这一趟是不是
1: 啊？羡慕。
0: 哎，不是，那你要看那个球星的身价呢，是不是？当然，咱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看世界杯啊，咱可能是喜欢足球的朋友，更多的是喜欢看人，就每个强队的。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所谓的传统的强队了，是不是？你有的时候说中国没进世界杯，意大利也没进呢，传统强队，而且不是一届没进了，他们也好几届没进了。
1: 有的时候呢，尤其在运动赛场当中啊，不仅是考验的技术，有的时候我觉得运气也占一部分的这成分吧。
0: 啊，那是，对吧？当然实力是最关键的，
1: 实力是很重要，但有的时候这个。 个运气呢，这个很玄的一个东西，对吧？

0: 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
1: 或者说咱们也看，你想啊，这个你在踢球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状态也是特别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说咱任何的事情，一场比赛如果是脑力的，可能跟心理的这个因素特别多，那有的时候咱们拼体力的时候，其实他有的时候也带脑力。
0: 有的时候咱们看完了一些体育竞技以后啊，就是自己身体上所分泌的这些，无论是内啡肽呀，还是多巴胺呢，就会刺激，让自己感觉好像自己热血沸腾。然后呢，如果要是把自己放到了这个赛场当中，没准也能够就是收获不一样的成绩呢。说到这个比赛的问题啊，这个在浙江宁波有一个商场举办了插秧比赛。看完了这个消息之后，我都特别想去感受一下。
1: 不是，你重新跟我说一下，这个是在商场里面插秧比赛？
0: 插秧
1: 还得把这个草地挪过去呗，草坪得有啊。
0: 是的，而且据说现在已经吸引了将近1000人的报名参赛。在这个比赛场地当中呢，这个你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插秧，而且呢兼顾速度和秧苗的质量，每10个人当中就能有1人晋级总决赛。
1: 那首先你得会，你得懂一点。
0: 对，
1: 第二呢，它其实比赛我们说真正的插秧要稍微的不那么辛苦，因为你真正插秧是在户外，它这个在商场里面，商场里面的空调给的多猛啊，相对来说就是从这
0: 舒服
1: 就没有日头晒的那么强烈。我们说以前咱说什么，现在因为都好多就机器啊或无人机啊，就也有一些比如说农民伯伯在现场，那外面风吹日晒，那你的这个自然条件可能会比较受其害。那如果说在商场里面，那主办方呢，咱首先这个对于这外部环境就相对身体是舒服的。当然那我想知道主办方比如说在商场里面举办这个的初衷是什么，是让更多的比如说孩子，因为现在好多孩子根本就没见过什么叫插秧，在咱们可能也不一定能真的见过，就是是想亲近土地呢，还是说有其他方面的一个目的？
0: 其实呢，这一次传统的插秧啊，人家得说需要倒着走，但是考虑到部分参赛者缺乏经验，然后呢，再加上有可能会存在一些视野盲区，
1: 对对对，
0: 或者重心不稳摔倒，所以比赛统一采用的是正向插秧
1: 啊，都给简化了，
0: 都给你们就是
1: 空调也给你吹着，
0: 都降低难度了。然后呢，这次还会分为什么冠军、亚军、季军的一些颁奖，而奖品也不一样，其实这次比赛呢，人家主办方说了，就是源于一些综艺节目，有一个节目叫《种地》吧，
1: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让更多年轻人一方面了解农业的生产过程，
1: 明白，
0: 另外方面呢，咱们也亲身体验一下这个劳作的乐趣。
1: 种地吧，少年。对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种点什么东西啊，就你在家里面阳台呢，鼓捣一点什么花花草草，好像很简单。但如果说真的，你眼前那大亩的地给你在那儿弯腰去插秧，你这一道你可能过去这一条道你都已经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再说那么多的这个土地，是不是？包括你像这收割什么的都很累，别说再往里种了。
0: 是的。
1: 我们也特别感谢果然这位朋友，他觉得说我们这个好像电台的声音会偏小一点儿，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就是咱俩如果按照咱俩的这个，如果再往上拉一拉的话，我怕爆音呢。
0: 你这样，
1: 这个我们也跟技术部反映一下啊。
0: 你可以拉1分钟，你让他听一下是不是拉完了之后的效果更好一点。
1: 这个不是，我们也让这个把这个问题反映给技术部门啊，感谢各位。
0: 是咱俩的问题啊，还是设备的问题、
1: 啊？这个没事啊，这都是我们的问题啊，感谢这位老师。
0: 然后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插秧的问题啊，就是说到这个插秧，的确现在你看，无论是倒着插也好，还是正着插也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些现在。你这土地啊离我们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
1: 对
0: 特别的遥远。
1: 你别说咱们孩子，就咱俩应该也没见过说正经八经人家在那插秧。
0: 但是小的时候有去农村
1: 玩
0: 儿，家里不是有一些远房的亲戚是有在那时候
1: 家里还有地，
0: 对，有地啊。现在可能一般来讲家里的亲戚一个是年龄大了，第二个地可能就外面就外包出去了。但是就是关于这个秧我是有看到过的，还有怎么插我也大概就是知道，
1: 但就没有上手过。
0: 对对，没有上手过。一方面呢，小的时候我的心态是什么呢？哎呀，都是大泥巴。我穿的是新裤子新鞋，也没有这样的条件能够让你真正走到地里来去试一试。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一方面体验一次可能不够，你这经验刚积累出来了，然后呢结束了。
1: 就没有平时一直在实践的一个场地。就我们一般有一项技能，如果你长久没练的话，你可能过半年你就忘了，如果经常用的话，这个技能就特别的熟练。
0: 是的。
1: 我们也感谢这位朋友也发来了同样的建议啊，收到。
0: Villa 是不是感谢大家，这都我们的老朋友啊。
1: 对呀、就我们声音小一丢丢，大家还在坚持听，抱拳。非常感谢啊。
0: 好，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具体的，我们稍后问一问啊，
1: 对，
0: 什么原因什么情况。
1: 还有这位叫微微的朋友小

0: 问说净水器还能不能买了、哎，你可真的问着了。净水器，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说截止到12号就没有这方面优惠了吗？但后来呢，有一些朋友，因为你知道的，有些东西，比如说你在上架的时候，他可能不是那么的在意，一旦你没有了，他就觉得这东西想要。你回复一下净水器，从这本周开始呢，我们依然还有这个媒体的补贴券，就是跟那个厂家又重新说了一波，就是这周大家试一下。但是你说他到哪一周停止，下周有没有，这我们也不知道。我只能说这两天大家回复完净水器，还可以买到跟我们上次一样的，就那个庆字牌开头的那家净水器的那个型号啊，要看好型号，因为它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型号咱都能够通过领着400块钱能买，不行，它有个固定的型号。这个型号呢，就如果你们家是一家三口，是完全共用的啊。就如果你们家人口太多的话，建议去看别的型号，这都是大实话跟大家讲啊。
1: 不是，如果人口太多的话，用水其实不也是分着来用的吗？
0: 哦，那也是，
1: 因为它是饮用水，它不是洗澡水啊，
0: 也不是集体宿舍一起用，
1: 它不是全屋净水、
0: 那倒是啊。
1: 所以就是几口人，我觉得就是一般来，它是适合厨房的。你厨房无非就是接水、烧水喝，或者说做饭、做汤、煮粥，是吧？就是这样的场景。你人太多的话，也不是同时放水。
0: 那倒也是，
1: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而且这个这款型号的尺寸呢是365×150×405都是毫米的、尺寸来算。
0: 我觉得
1: 它是完全能放得下家里的这些厨房的空间的。
0: 没错，那如果有些朋友说那这个型号我不了解啊，净水器，您可以把这个就回完净水器之后，不是看到那型号吗？你去各个平台查一下，实在不行让豆包给你对比一下，因为他们家那个不是龙头企业吗？
1: 是的，
0: 那么多的型号，你问一下豆包这个型号能不能买，性价比高不高，然后以及比如说我有的时候还会对比价格问豆包，我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平台卖这个价格在其他平台怎么样，大家也都可以去多了解一下。
1: 是的，
0: 毕竟咱说1000多块钱吧，你说在净水器当中它不算贵，但1000多块钱吧，它本身它也不便宜。
1: 然后呢，现在的价格就是补贴完，别忘了咱们在回复完净水器以后、
0: 先领券，
1: 先领400块钱的
0: 媒体补贴券。对，
1: 然后呢，这400块钱您减完了以后，付款的价格一定是1580的。
0: 对对对，这个净水器我们敢拍着胸脯说，就是你在其他地方是达不到这个价格的。就你可能在旗舰店或者在其他地方再怎么做活动，它也是19开头的。我们说只有在876给到大家有个400块钱的额外的媒体补贴券。
1: 是的，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家里面想装净水器还在犹豫的朋友，您先回复一下净水器看一下。那对于很多朋友说，那到我们家万一不能装怎么办？放心，不能装，到时候给你退款啊。
1: 还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说，你看别的平台都是1000多、2000多的一个价格，我们是1580的价格，会不会有一些隐藏的收费项目？
0: 对对对，
1: 我们同样也是承诺的是什么呢？免费安装，免费拆旧机。
0: 对，
1: 所以就是里面
0: 一价全含
1: 、你在其他平台上涉及到免费的项目，在我们的平台购买以后，仍然也是享受免费的安装服务。
0: 没错，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净水器就可以下单啦。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此刻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从联盘高架到五里亭立交桥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车速大概是在20级以下缓慢通行。北二环呢是分为两段，一段是在斗门高架桥一路往省体的方向，还有一段是反方向的龙。

0: 喵高架也是一路往省体的方向，省体门口这个地方，各位从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可能也得踩一脚刹车，这个地方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如果想继续通过五四路往东街的方向，几个路口排等过信号灯的车辆，也请大家保持好耐心。我们再来看西二环，西二环的陆庄高架桥双向车多缓行，在来看的是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工业高架桥目前是一路往北的方向，就是各位如果从工业高架桥一路往香山隧道的方向，目前是排队，反方向还行啊。过江大桥起码在桥面上，目前来看几个过江大桥目前都可以通行。南二环双湖互通这个地方会稍显缓慢，双向车多缓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各位在途经各个考点的时候注意文明礼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2: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3: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5: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见过凌晨六点的街巷，熬过无数个埋头苦读的日夜，2026年的夏天，福州初三的少年们终于迎来检验自我的时刻。三年伏案蓄力，此刻整装登场。书桌前堆叠的试卷是青春最滚烫的勋章，每一笔书写都藏着底气，每一次刷题都铺垫锋芒。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实力尽数绽放。脚下是故土，身后是期待，前方是山海。愿每一位奔赴考场的福州考生乘风破浪，旗开得胜。中考加油！

0: 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许嵩带来新歌《前程似锦》，他以细腻词曲诠释离别真谛，点名眼泪是成长语录，温柔藏着放手奔赴各自前路的豁达心意。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许嵩《前程似锦》。

0: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刚才还有人在问说关于这个旅游啊，就是他是想问有没有主持人带队，还是像之前有人问的那个问题吗？这次还不确定，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周周有带队吗？那这次呢主持人不知道啊，工作人员有可能。
3: 是的，大家可以先继续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我们这次呢因为有两个团嘛，一个呢是去青甘大化县的，
4: 对，
3: 还有一个是去内蒙古大草原的。
4: 没错，上一周呢就是关于这内蒙古大草原的报名人数特别多，就是大家可能原来我们说推青甘的有人去过一波了，然后去那个新疆的有人去过一波了，那这个大草原呢还没去过的朋友咱可以感受一下。
3: 是的，而且七八月份其实去这个内蒙古大草原呢，不仅是看就看草很应景，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现场也会品尝到一些丰富的美食。你像烤全羊，因为我原来有在贵州吃过烤全羊，但贵州那个羊啊它属于黑羊，就是黑毛的，它和内蒙古那种羔羊是不一样的味道的。然后呢就是口感啊肉感啊肯定是不一样的。还有这次我就发现，因为我这次在端午假期当中吃了一次铁板烧。其实铁板烧我有差不多将近10年的时间没有再吃过了
4: 啊，
3: 就是将近10年的时间。一般人家吃火锅、吃烤肉什么的特别多，但是那个铁板烧的师傅给我来做的这个机会比较少。原因什么呢？一方面这个店可能我也去的比较不是那么多。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有一些铁板烧都是和有一些餐厅做的味道差不多，但我这次吃完之后，我就发现让我学会了一门技术。
4: 你会做了？
3: 不是，我会做牛。

0: 排了。
1: 牛排还用你做呀？
0: 原来
1: 我也会呀。
0: 我原来做牛排啊，要么就是生的，要么就是太熟了。
1: 哦，那不是你的问题吗？
0: 对，但我这次看的人师傅是怎么做呢？大火爆炒牛排，
1: 主要是咱家锅不行。就是你看人家那个厨房颠勺那火都起来了，咱们自己家那小火有的还能电的，还那种陶瓷锅在做，哪有那种猛火呀？
0: 啊，家伙事儿不行，
1: 家伙事儿不行。然后你看人家我那天吃那个猛火炒饭，你看那火都已经窜出来了，我觉得这饭一定好吃。自己家谁敢那么造啊？
0: 我就特别感兴趣，想去内蒙古的时候，除了吃烤全羊，我还能吃一吃那个什么烤羊肉串啊，然后包括有一些当地的美食特色，什么那种羊肉锅啊，是不是？
1: 啊，你是奔着吃去的，我是奔着这个比较划算，为什么？我不是说昨天有个很久没有联系我的朋友突然问我说这一趟旅行的这个关于团费的问题吗？我说你也要跟我们团去吗？他说主要是他自己查了一下，福州到海拉尔往返机票在暑期啊
0: 5000多，
1: 往返就他自己买机票就5000多。我们说我们团费才7000多，
0: 很正常啊。
1: 他就觉得说那跟你们团合算。
0: 为什么这样来说呢？你像每年我在春节或者说到冬天吧，回哈尔滨的时候单程就2500，
1: 然后你一看那个就是跟着团可能团费也才6000-7000。
0: 对呀，我往返去每次回哈尔滨的时候，在春节前后，包括元旦啊什么的这种节假日，如果要回的话，那都是将近4000-5000的机票费啊。
1: 我也觉得，所以就有的时候呢，
0: 当然管两顿饭了。
1: 当然我们说这个去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啊，我们这7000多块钱是一价全含啊，包括我们说住宿啊，包括很多的门票啊，包括往返的这个机票都含在里面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就如果同等这个路线的价位的条件的这个旅行6天，在别的地方，它可能这个同样的加起来得9000多上万，因为我们给到大家也是纯玩团，纯玩团本身就比有购物点的团要稍微贵一点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依然是早鸟价，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旅行来看一下。
0: 你看每次我出去玩的时候特别在意一些美食，那说到这个一些好吃的，最近呢咱们福建首家常态化运营的正宗士林夜市项目正式落地闽后了，预计呢将会在8月15号试营业。那么据了解呢，闽后县引入的这个叫士林夜市啊，入驻地点呢在上街镇，叫十里水岸慢街，规划设计呢30多个特色摊位，其中引进了上100种正宗的台湾小吃。
1: 对，因为我们以前在看很多台湾综艺的时候，就觉得士林夜市特别的出名。
0: 是的，
1: 那现在我们说，如果在闽后，我们在8月份的时候，咱也能够吃上正宗的台湾小吃，那我们能怎么确保这个味道特别的地道呢？
0: 那首先呢，这个入驻的所有摊位从业人员，一定是来自台湾的资深从业者，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夜市其实也还原了一些经典口味的同时啊，也是搭建起了两岸饮食文化交流，还有人才就业互通的一个双向桥梁。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些台湾的美食啊，什么烤肠啊，或者一些更多的特色，有的时候咱们在一些其他的夜市也能尝到，但是这个味道正不正宗呢，可能这每个人的感受不太一样，
1: 因为每个省不一样嘛。我们福建省、台湾省或者其他省，你去其他地方再吃，你就还是在原本的地方吃可能会更好吃。那现在如果都是一个正宗的，包括我们说从业的人员也都是从台湾省过来的朋友，那这我们也期待一下，在8月中旬去闽后，咱可以吃一下正宗的士林夜市小吃。
0: 这个有点类似于像什么呢，每一次吃这个长沙的臭豆腐，可能全国你都能吃得到，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总觉得是一定要比如说在湖南来吃，这个会味道更浓郁一点，
1: 得到当地橘生淮南则为橘，到淮北就是枳了。
0: 对，然后还有呢，我这次因为去了也是去省外来旅游嘛，我就特别觉得有一些省份的这个美食特色呀，真是排大队呀。
1: 对，
0: 就是经常你会发现，尤其在这个节假日当中，可能游客的确变很多。
1: 你就别说这个了，我就是
0: 他取消了线上排队，他全部都给你搞了线下排呀。
1: 你有一些像我们吃那个海鲜火锅，他说线上你先取个号，到了线下还得签到，你线下没签到也没有用。然后呢，你基本上你在节假日周末的时候想去吃某一些海鲜火锅，你在门口得等1个小时才能轮到你。
0: 那咱下次只能在这个
1: 你要不就11点前去，
0: 对对对，
1: 11点以后去就在那儿排队。然后刚才不是有两位老师说过，关于我们声音小的问题，
0: 后来怎么说？
1: 我现在调了，我调了一下，各位老师觉得这声音还行吗？
0: 你调的是不是？调了一点点，是不是？
1: 我调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话筒，因为不敢，没有到最顶，到最顶我怕爆了。我们看一下行不行？不行再往上调嘛。
0: 哎，一点一点，就跟就我跟那个每一次Tony老师说剪头发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Tony老师说你剪剪多少？我说你就是剪的修一修
1: 啊，修一修。
0: 他说你这个
1: 这样行不行？
0: 你这个修一修指的是往短了修啊，还是给你稍微留长一点啊？
1: 对，
0: 我这样，我说你先给我剪一点，
1: 试一试。
0: 如果要是不行的话，你再给我来一点。
1: 对，我们探探路，大家看一下行不行？不行我再调啊。
0: 跟我们来说一下，
1: 这都是比较好办。
0: 大家在畅行876上，

0: 是给我们来留言啊。
1: 嗯，然后刚才不是说吃这个美食的问题吗？我们上周推的那个烤肉的那个酒神烤肉的套餐，这周还可以继续购买。
0: 还有啊，
1: 因为上周特别好，那老板说已经有很多车友过来吃了。
0: 哎呀，
1: 哎，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的回复一下
0: 618。
1: 哎，回复烤肉也行，
0: 也有
1: 烤肉，其实好像听起来更加的名副其实吧。
0: 因为它是这样，他回复完618，付款价格是168，所以就是都是这几个数字来回折腾吧。
1: 我觉得回复烤肉更好，
0: 都可以。
1: 首先，第一，618已经过了；第二呢，咱最后结账又不是618，咱结账是168呀，朋友们。
0: 168
1: 也要提醒大家，对，回复完烤肉之后呢，领完那30块钱券，然后最后再进行一个购买。然后呢，我们上周不是跟那老板有沟通嘛？他说有很多的车友过去吃，他们也会问说那个。大家感觉怎么样？然后大家觉得性价比挺高的，而且味道也不错。一方面他们家原来味道就挺好的，还有一个就是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家在其他平台上的差不多同款套餐的价格，你再看我们的性价比是不是更高一点？
0: 因为我们又把部分的一些菜品给它换掉了。
1: 对对对，我们就特别怎么说，这个特别精明的主持人过去吃的时候就说，我们把这道菜换成更贵的那一道，就跟你首先得跟外面的那个团购不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得绝对不一样，然后就跟他们换了一下，换了一下价钱也变了一点儿，所以就看到各位如果有去吃过他们家就知道，给到大家的性价比挺高的。所以在他这个大家团完之后，在7月15号之前都可以过去吃，都可以去销单。如果说7月15号之后你忘了，你说这东西，哎呀，我忘了，我没有空，没关系，原路这个钱就返回去了，根本就不需要你操作，所以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您可以继续回复烤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要记得最后那个价格是168，咱们再买啊，就没到168、1198，千万别买，领完券再买。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这次大家回翻烤肉以后，您付款的价格是168，7月15号之前一定要这个你随时都可以消费。
1: 那个要晚上去啊，他家是5点半开门，5点半开到1点半，中午没有啊。
0: 他们家是吃晚餐和夜宵的，半夜的时候可以来吃
1: 看球啊。
0: 你像我昨天晚上，因为我回下飞机特别晚，然后就是回家之后。因为
1: 就要吃宵夜，
0: 就要吃，要不然的话感觉好像睡不着啊。
1: 3W 就说这个他觉得套餐特别好，他说能不能多推出几家店，就是多点选择，是不是？我也发现了，就一给大家推，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知名的一些吃饭的地方，大家都很喜欢，因为谁周末可能都想出去吃一吃。
0: 是的，是的。然后包括现在吃，你刚才说烤肉也好啊，吃火锅也好啊，然后还是我这次去武汉的时候去吃那个小龙虾呀，都特别的应景。然后呢特别适合晚上喝啤酒，看一些什么，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足球比赛呀，
1: 对
0: 啊，感觉好像人生得意须尽欢。
1: 你就别说你了，我就说我端午节那天去吃海鲜火锅，我都喝啤酒了。就咱就说，本来说海鲜火锅加啤酒啊，通风组合，
0: 少喝一点。
1: 但是咱说身体没什么问题的，咱可以少喝一点，没事儿啊。
0: 大家想这个晚上一起相约吃烤肉的，您继续来回复加烤肉两个字，别忘了回完以后呢，在链接当中先别购买，别着急。您先领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然后减完以后付款的是168的价格，
1: 对、
0: 啊、
1: 就回复烤肉之后啊，大家这而且这个钱比较放心，就即便是到时候咱忘了没有去，都可以免费的原路退回。然后昨天晚上你的睡眠怎么样啊？
0: 我的睡眠啊可好了，
1: 就一到你
0: 到家都2点了。
1: 就一到周末或节假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睡眠时间就比在平时要晚一个小时。平时你可能10点多就睡了，但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得11点多或者12点多。一方面呢，就可能有的人愿意去熬夜看球，现在世界杯嘛，还有一方面呢，就觉得放假了。你就觉得晚上这时间呢，熬个夜才是假期呀、啊？
0: 对，因为第二天毕竟你不用早起上班呢，是不是？你有一种就心理上的这种，你都知道答案了。感觉这样的一种做法，但是实际上呢，我们从长期的这个角度来说哈，可能对我们大脑不好。
1: 哎呀，又是这么说。但是昨天我听到一个说法，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得连续性睡眠？咱不能说睡2个小时起来了，2个小时这样就要被打断的睡眠，这样对大脑才不好呢。
0: 你说那是孩子婴幼儿，2个小时起一次，2小时起一次
1: 那是极小的婴儿。但是现在有一些大人呢，他也是那种易醒，可能半夜一下就睡的那个次数啊，就如果说你入睡或清醒的次数太多的话，他也对这个睡眠是不好的。我不是每天有戴睡眠手环吗？
0: 还戴着呢，
1: 我还戴着呢。每天就你每天晚上如果说这个清醒的次数大于一次的话，他就给你的分数就不会上90了，你就70-80分。 就因为你清醒的次数多了。
0: 哦，
1: 我昨天不是看了那个李现，不是现场的去那个当那个开球嘉宾吗？
0: 怎么样呢？
1: 昨晚做梦就梦见他就行了嘛。
0: 哎、
1: 不是那个，就有时候你晚上睡觉前看到谁了，晚上就特别容易到你的梦里来。然后呢，我就昨天清醒了一次，今天早上分数一看就86分，没有到90嘛，
0: 感觉很自责。

0: 就感觉说清醒一次，
1: 多看了他一眼嘛，下次少看一点。然后说到这个关于睡眠的问题，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一位主任医师啊，高伟就说，频繁的睡眠这个会被打断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从长远角度来讲，你的浅睡眠占比的时间就会达到75%-80%，
0: 这是正常的。就我们一个人，比如说你一天晚上睡7个小时，那你的深度睡眠大概是在2个小时左右，剩下那5个小时左右是你的浅睡眠时间。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持续几晚都睡得很碎，那么这种你的总睡眠时长你算够了，但是你白天可能依然会感到疲劳。
0: 就即便你的总数说我睡了8个小时，睡了9个小时，
1: 但你
0: 这一晚上醒了3-4次，
1: 对，
0: 那这个是都是2个小时被打断的。这个你早上起来觉得，哎，你虽然睡够了时间，但是你还是感觉特别的疲劳。
1: 所以说呢，睡觉不只是为了休息的，包括我们的血管，包括我们的大脑这样的器官啊，都需要它的一些保护。那么频繁的你醒来，或者说没有睡得很实诚，这种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是全方位的。
0: 那这个医生说的这些我们都懂，谁也不想半夜被打断。那怎么能保证不起来呢？
1: 在我看来，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有除了你就是自身
0: 身体的激素，
1: 或者压力过大，或者有的人本身就有一些工作和情感的事情很焦虑以外啊，床上用品，你室内的温度湿度，这也是决定了你睡眠质量高低的一个问题。
0: 还真的是。然后我想了一下，有几天晚上没睡好，一个是可能有点身体热，还有一个就是屋里有蚊子。屋里有蚊子被咬的，你也会半夜起来，你就特别生气。
1: 我现在在我们家那个走廊的位置啊，我挂了一个电蚊拍，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呢，先拿电蚊拍先来，就是围着门口先呼扇一下，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那蚊子跟着你一起从开门的时候就进来。这个东西你有就是
0: 你阻碍不了，你没有办法阻止它进来。
1: 对对，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买了很多一些驱蚊的什么小球啊，
0: 没有用，
1: 液体啊，
0: 包括我还买了很多驱蚊贴、驱蚊手环，
1: 都没有用。可能这个现在蚊子也进化了吧。
0: 都特别毒啊，
1: 免疫能力也变强了。
0: 我之前看有个视频啊，那大哥啊，我就觉得特别爽，他拿那电蚊拍去那公园，一边走一边啪啪啪，
1: 太解压了。
0: 看到那个了吗？ 我也觉得特别解压。
1: 我干过这事。
0: 你知道你在公园那个走路啊，两边不是绿化特别好吗？你就拿那个在你周围啪啪啪就一直，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特别解压。
1: 我倒是没有在公园，我在我们家就是傍晚5-6点，因为5-6点钟是蚊子特别是密集频繁活动的阶段。
0: 它一般早上不出来，都是晚上出来。
1: 5-6点的时候呢，我就拿着那个电蚊拍，我去我们家楼下那个小花园，
0: 然后就去走一圈，
1: 走一圈就可以老过瘾了。
0: 对对对，
1: 听到那个噼里啪啦跟鞭炮声音似的。
0: 大家，
1: 我觉得我做了一件特别正义的事情
0: 啊！对对对，就大家如果就说，比如说夜晚想出去散步啊，或者在公园哪儿啊，那大家也别喷什么驱蚊的那个喷雾了，你就拿电蚊拍，你这一路走过去啊，旁边的人都感谢你。
1: 然后我这次
0: 有点重，
1: 我跟你说，我这次在那个出行的时候，端午假期，我还特意从家里拿了一包那个叫什么驱蚊液特别小，跟口红那么大，就是那种很小的。结果我到了当地城市以后，我就觉得说，我这样先喷，尤其穿短裤嘛，
0: 对对，喷一喷，
1: 喷一喷腿、
0: 脚踝，
1: 喷两下没了就用完了。我就当时特别自责，然后我就说，
0: 现场买啊，都大城市都有超市啊，
1: 没有看演出来不及了。我就当时就想，我大老远的从福建背到了那么远的一个地方，拿着这个是一个小瓶儿，后来呢发现是个空瓶儿，你说说，
0: 都挥发了是吗？
1: 都挥发了，没有用多少，但的确那天就被蚊子给咬了，满腿都是包。
0: 哦，
1: 有的时候这个防蚊的事儿啊，真的是得就要全面一点。
0: 我也是那种特别容易招蚊子那个血型啊，这可能也得跟你是什么，就是你是什么型？
1: 我是 B 型
0: 啊，我是 A 型，都招蚊子啊，
1: 咱俩合在一起。
0: 看来都挺招蚊子的，
1: 就是不选 C 呗，是不是？
0: 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就考试的朋友们啊，你们这个会的呀，咱们都给他好好答；不会的呢，你就选都蒙的都对啊，也不能都选 C 啊。
1: 刚才说到了睡眠的问题，其实我觉得除了有蚊子的滋扰，然后有温度湿度的问题，你床上啊，如果你是那种潮乎乎的，或者说越睡越热的那种，
0: 对，
1: 床单被罩，
0: 不然为什么说你夏天有的时候底下咱得铺那种凉席吗？我昨天把我们家凉席铺上了，冬天有的时候换磨毛的，夏天咱就得换。凉席呀、当然这凉席咱们现在的凉席跟咱小时候那可是完全不一样，咱小时候那种凉席要么就扎得慌，要么它还会掉那个草，有的那麻将块硌的你夹的肉还疼，现在都是那种新型的凉席，新型凉席就跟你家铺那个床单是一样的，它就那一体的，然后呢又是那种自动双向调节，又不会像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睡那种麻将块，就你睡睡下凉的刚开始还受不了，
1: 有点拔凉，
0: 哎，对对，不至于。现在的凉席咱们都叫智能小空调了，
1: 也就是说你躺

0: 绑在皮肤那么一碰它，你的体感会直降5度，感觉是有旁边的人在给你扇扇子是一样的，
1: 就是它属于那种凉但是不冰，
0: 对，刚刚好，那种凉感呢也一直在线，不是说有的时候咱们身体有的人比较燥热嘛，就是身体很热，你越躺可能原来是凉的，躺着躺着就热了，
1: 没错没错，
0: 它不是这样的，
1: 是
0: 它是全程都是清清爽爽凉凉的那种感觉。
1: 明白，就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一开始睡觉说咱有空调没事啊，但为什么睡到半夜就后脖子那儿还是出汗呢，就是凉席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得要那种特别的透气的，然后呢还是那种不要变形的，然后最好是那种还不会引起各种什么细菌啊皮肤问题的，
0: 是的，
1: 这最好价格再便宜一点的，
0: 你咋啥既要又要还要呢
1: 那必须的呀，成年人不做选择
0: 在我们的畅行吧俱乐微信公众号上，各位朋友们今天听节目就见着了您现在回复好物两个字，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呢有单人款和双人款，看你家里的床的大小，
1: 价格呢，
0: 价格的话也很划算呢，单人款的价格只需要299，双人款的价格只需要339，
1: 一整套一整套呗，
0: 这里面包含了凉席加两个枕套，
1: 这挺好，
0: 有的时候你觉得买了凉席你后背是凉了，但你脖子你头如果是不透气的不凉的，你觉得睡着睡也难受啊，
1: 明白，
0: 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就是能够睡个好觉吧，整个三件套全部都组合打包在一块了，
1: 大家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得到。今天的好物推荐呢真的都很好，要不就是咱们能用得上的，现在咱们说福州这样的夏天能睡到10月份，凉席，要么就是烤肉的美食，要不就是旅游，也就是涵盖大家吃喝玩乐，各位想有任何的选择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各位回复好物就能看到这个进口的凉感的纤维凉席，
0: 是的，
1: 它是那种透气性特别好，就是不会那种沾身，然后呢就是你不起球，就是它特别的耐磨，即便家里养宠物也不用发愁，然后加上它是那种纳米抗菌层，抑菌率是99%，这是有官方认证的啊，绝对放心。咱们说在咱们南方有的时候特别潮湿，对不对，也不怕长霉菌，所以咱每天晚上都能够睡一个好梦，希望咱们在睡觉的时候都能睡一个长觉，睡个整觉，
0: 是的，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那另外呢今天您下单的话呢在选择颜色方面有5种颜色可以来选，这个根据你家里的装修风格和床上饰品的颜色色来搭配就好了，
1: 没错，而且它可以机洗啊，朋友们可以机洗，
0: 可以机洗，
1: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那个比如说上面躺着小孩如果是能够尿渍，它那一擦拿那个湿毛巾一擦就能洗净，那如果你把它整个丢在洗衣机里面没有问题，
0: 是的，
1: 你调成那种柔洗的模式，温和柔洗的模式，你就能洗得干干净净，
0: 并且呢今天下单的话还会有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除了你自己家里用啊，给你的父母啊，给家里的朋友啊什么的，也都可以直接用这种礼盒包装，
1: 对，
0: 它不是那种裸装的，看起来更加的算是有高档的一种感觉吧，
1: 而且对，因为刚才我说可以机洗，我朋友说这个温和模式洗完之后会不会有任何的缩水，
0: 不会的，
1: 它这个关键它做了那种预缩水的处理，就是你用机洗温和模式洗完之后不变形，
0: 对，
1: 不配色，不褪色，它也不会勾丝，
0: 你像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身上容易出油啊什么的，或者容易起皮，那其实呢这个
1: 蛇呀起皮
0: 就脱皮嘛，像冬天的时候，不是冬天，那个春秋啊或者夏季的时候，有的人皮肤比较干燥啊，它呢是有这种纳米抗菌的这种表层，
1: 就可以裸睡，
0: 抑菌率达到99%，
1: 明白，就现在的凉席跟以前不一样，以前那种凉席你哪敢裸睡啊，扎死你现在的凉席，
0: 对呀，
1: 咱们就你摸上去躺上去它那种凉而特别柔软，透气性好，所以裸睡也完全没有问题。
0: 上一周咱俩节目当中不是说一个新闻吗，有一位这个患者他就是睡那个凉席，
1: 对，
0: 后来那个刺儿扎到屁股上了，然后不就是到医院就诊，
1: 没错，
0: 然后还挺复杂的，是不是，
1: 所以现在如果大家睡凉席都是这种比较新型的智能化的一些凉席，而且相对来说价格也不贵，以前那种凉席也得个小几百，它这个也是200多-300多不一样，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回复一下好物。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全 微通信息。